0: 你们干什么？
1: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1: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1: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灭！杀！杀！

0: 住手！村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些便衣啊？
0: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2: 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2: 鬼子挺神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3: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别先慌张，张响，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批烂尸弹药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0: 去吧，
3: 好。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
2: 明白，
1: 是。
2: 走。

0: 我们已经把他们进村了。那我就去包围他们。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

0: 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呢，给自己留点后路。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同志们，快快快撤离，快快快撤！
0: 小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赶紧去找小峰的会合。
3: 好。

我们有大小人手，不是他们。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先让我想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再想想。这样，张翔，
1: 来，
2: 我到里面去，和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志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行啊，慢给我。
0: 好。拿着。
2: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
0: 小心点。

为什么不开枪？难道你不在这里？他们外面有人吗？

0: 我们这小姑娘她们在西影里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
1: 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战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突出去，全靠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包围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快点大火车，我在这儿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赶快的小姑娘，把子弹跟机枪准备好。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4: 老叔，坐保重。
2: 撤！
0: 撤！
2: 快走啊，金龙啊！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

0: 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0: 肉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3: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

0: 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2: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2: 两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千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
6: 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 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

0: 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儿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今天买四包送四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两包免费试吃，整整十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7: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8: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怎么办？
0: 必须把他引出来。
1: 怎么引？让他开枪。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0: 这是命令。
1: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胆小鬼，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周辉，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 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 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

0: 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1: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来，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2: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岂可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这儿吧，
1: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1: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3: 困这鬼子咋办？
0: 困的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3: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0: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3: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3: 集合！
5: 集合
6: 了！集合了！
4: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3: 是。
7: 抓紧，抓紧，抓紧了。
8: 来来，到哪儿？

0: 团长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

0: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是来骗。

0: 我们是团长让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走。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3: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3: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3: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3: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3: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五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3: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4: 世元，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3: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4: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5: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3: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5: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6: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3: 什么人？
6: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3: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6: 啊？
3: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6: 啊！这可不行。
3: 就这么定了。

0: 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2: 我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几乎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威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中城。

0: 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键刮剃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

0: 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

0: 修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一百年，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
2: 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3: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3: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3: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3: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3: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3: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

0: 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金先生，您来了。
6: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5: 对，有位客人在3号包厢等你。
6: 我来了，
7: 货带来了吗？
6: 你是谁？
7: 别管我是谁。
6: 怎么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怎么是？

0: 或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对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吃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给你们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 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他不是不给钱，
1: 不，哎呦，怎么回事这是？哎
3: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1: 哎，快点。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2: 哎呀，杨
1: 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
2: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3: 呀！哎呀，别笑了！
5: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1: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3: 反了。哎呦，
1: 遵命。
6: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7: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8: 好。
7: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8: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7: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8: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7: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

0: 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积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
1: 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1: 有话直言。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借此亲自去体会。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志远，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2: 好。

0: 小小事件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猜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嘿，所以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 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嗨，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嗨，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他是。
0: 帝国蝉联三杰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
1: 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0: 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究竟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究竟家族的责任。有喜，有喜。唉，可惜，我真的不想。 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是啊，
0: 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是，团长，
4: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4: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
3: 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 嗯，是呀，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好的。

0: 很好。
1: 大哥。李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0: 很好很好，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果实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1: 李团长，高明，
2: 季天资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苍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真的？我杨乃文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户，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0: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

0: 我们的身上。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1: 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1: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0: 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
1: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0: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

0: 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2: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苍天君，几天资换用了什么密码？
1: 啊！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1: 对。
0: 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1: 是啊。
0: 说，
1: 说，
0: 放心说。几天资换用的密码是多少？什么？

0: 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3: 哎呀，
0: 哎，回来了。
3: 啊，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
3: 七五七七，
0: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
3: 没错。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0: 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酱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啊、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00。

0: 388元的珍藏级微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微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0: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 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

0: 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是什么练法？
6: 难道顶了？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
5: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6: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5: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位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
1: 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0: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啊。
0: 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歌帖吗？
1: 略知一二。
0: 说说看。

0: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1: 他借鉴看来些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那马是你配发给她的吧？
2: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1: 康将军，看来有儒将风范吧？
2: 刘团长过奖了。
1: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1: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2: 哎，
1: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2: 我明白。
1: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趴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0: 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2: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2: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是让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小哥，上来，走，慢着点，哎，菊花，来，出来，快点去。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2: 司机的后排，当官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主任，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石花，石花，石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
0: 石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扶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给我走。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命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寺堂淳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淳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淳化阁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哎，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哎，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啊，哈哈哈哈，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0: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3: 靠近一点，好，很好，大家靠近一点，好，很好，好，大家都看我，再来一张，好，很好。
4: 怎么打？
5: 我们只开一枪。
4: 好。
3: 好，消一下，消一下。

0: 天乐啊！
1: 去京城。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

0: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
1: 嗨，
0: 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
1: 嗨，
0: 你跟我来。
1: 嗨。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免费领，
1: 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

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

0: 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

0: 摇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 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如今69岁的王玉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在他生命中有一个人让他苦苦寻找了60年。为了这份遗憾，他在戈壁滩种了半辈子的红薯。女儿知道父亲的身世后，也下决心帮父亲寻找。他们究竟来找谁？60年前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二位好，来请坐。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
2: 我叫王宁，我来自新疆，我今年30岁。这位是我的爸爸，我们今天是来找我的爷爷奶奶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回去问我爸爸，我爸爸说你有爷爷奶奶，但是他们都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见不到他们。
1: 但是爸爸没跟你们说爷爷奶奶住在哪儿？
2: 对，没有说过。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会儿家里面我妈常年生病，最严重的时候她整口牙都坏完了。妈生的那个病是红斑狼疮，她那会儿40多岁的时候，她那个牙齿的状态就跟现在80-90岁的人一样。记得从我记事儿起，一直

0: 到我十几岁，我爸爸一年365天，没有一天是闲着的，天天都在干活。天一亮，刚微微亮，然后一直到天黑透，我爸一天都在地里面干活，每天的工作都在17-18个小时。
1: 种什么呀？
0: 种棉花。
1: 种棉花，所以不容易啊，爸爸。
0: 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新疆就是我们家那边，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人种过红薯，一直到我十几岁，这十几年，我爸几乎每年都会种红薯，只要他能找着那个红薯种子，他都会种。但是这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吃到过我爸种出来的红薯。我们那一块的话，可能是地域、气候等等原因，那边都是戈壁滩。
1: 戈壁滩啊，
0: 对，都是戈壁滩，估计种不出来红薯。我那会儿就奇怪啊，然后我爸这人特别好强，特别要强，从来不求人。但是种红薯这个事情，他是一个例外。我记得小的时候，有邻居会去远一点的，像什么库尔勒呀、乌鲁木齐呀，或者是有人回内地回老家，然后我爸就会提前几天去别人家去跟人说。想求人帮忙给带点红薯回来，拿回来以后把那红薯我爸会挑挑，他觉得好的挑出来一部分，然后存到菜窖里面。我爸还专门从特别远的地方拉了一袋沙土，把那些红薯埋到渣土里面。每年赶开春的时候，院子里挂的有温度计，他会去瞅那温度计，然后有一天跟我说，走，今儿这天好，你跟爸去种红薯去。我爸种完红薯接下去的一段时间，他就隔三差五的然后去看看，然后又有段时间就他跟我显摆说，咱家那个红薯长叶了，长秧子，今年咱肯定能吃到自己家红薯。我说你吹牛，这么多年我也没吃到过一口你的红薯。我就觉得我爸这事儿其实挺呆的干的。
1: 是爸爸特爱吃这个吗？
0: 我爸特别喜欢吃，自己吃就是蒸着吃、煮着吃，还有那种煮红薯粥、烤着吃，每天都有一顿。煮那个粥，我爸盛一碗粥，米就是薄薄的，上面盖一层，就一点点米，一点点汤，大半碗全是红薯，
1: 大碗的全是红薯，
0: 对，全是红薯。我爸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吃红薯，
1: 所以这是不是就跟你刚才说的要找爷爷奶奶有关了？
0: 对，有关系。那会儿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上初中那会儿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爸我们俩在院子里坐着乘凉，那会儿我爸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世。
1: 大叔您跟我们说说。
2: 小时候河南老家有一天下大雨，我们的房子嘛下塌了，下塌了没有几天嘛，就是河南前一个刚去，就那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就放回河南嘛去安排找家吧，安排回去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的爸爸嘛又从口里面来了一封信。
1: 那时候爸爸已经回到河南了，
2: 已经回到河南，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嘛，叫我们一同也回去。我回去嘛，结果妈妈没有办法拿东西，再背到火车站。结果到了车站嘛，把我也凑上去，就是我妈妈，没有办法去嘛，最后车就走了，车一走嘛。我们他的妈妈就在后面很哭，最后就到了刚需部委车站，到了部委车站嘛，那警察后来检查车就把我抱下来，抱到火车下面。过了两天嘛，又把我送到刚需部委孤儿院了。送到孤儿院以后嘛，又过了几年嘛，就回到新疆了。
1: 那个时候您几岁啊？跟妈妈分开？
2: 那时候估计是9岁吧。后来嘛，到了81年嘛，82年嘛，承包地
1: ，
2: 我就开始种红薯嘛。我对这个红薯特别喜欢，一想起红薯嘛，想起我的妈妈，那时候我下雨给我挖红薯，我一辈子嘛，从小在一直都想吃红薯，我就想特别想我的妈妈。
1: 所以算算大叔，您这跟妈妈分开有多少年了？
2: 整60年了。
0: 我其实刚一听这个事情的时候特别特别震惊，就是想着我爸这么多年太不容易。我那会儿就想着，我要长大了以后，我要帮我爸爸，要找到我的爷爷奶奶，要找到他的家。大三那会儿，有一天我跟同学在宿舍聊天，然后我那同学是从河南考到我们新疆的，比如说他们

0: 邻县隔壁县，然后有一个村儿，家里面老早之前丢过儿子，然后我就在想，我得去看看，但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爷爷奶奶，万一运气好就跟中彩票似的，他中了就是了。
1: 新疆到河南可不近呢，
0: 非常非常远。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跟家里面说，尤其是不能跟我爸说，要不知道了以后听得又该难受，
1: 等于都瞒着家里。
0: 对，然后完了以后我那会干嘛呢，就打工。我记得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三份工，然后我要把我这个
1: 路费挣出来，
0: 路费要挣回来。周六周天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学校的宿舍楼门是早上8点钟开，然后晚上12点钟关。那一段时间我是每天第一个出宿舍楼门的人，每天晚上是最后一个回宿舍楼的人。那会儿学校搭车的话，我记得是需要8块钱，但舍不得花那钱，
1: 得攒着呀，得攒路费。
0: 对，得攒着，然后就从学生家走路回学校，快步走要走1小时20分钟。
1: 所以干这些最后挣了多少钱，到数加薪？
0: 3000块钱。
1: 攒了3000块钱。
0: 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钱，我就跟我同学一块儿回家了。到了以后，先在同学家待了一天，待了一天我待不住呀，然后就紧赶着要去商丘下面的一个村子里面。到了以后，就在那个村里面来来回回的走呀，看，就那样连敲门带问，到后面问了一圈也没啥结果，沮丧。我在外面待了就是一个暑假，将近40天，我去了商丘、郑州、信阳、南阳。然后这些地方我都去了。
1: 你去了多少个村算了吗？
0: 去了少说也几乎有上百个，没有详细任何信息，一点信息都没有。然后再后面就是那会儿也是机缘巧合，我爸去医院看病，一检查糖尿病，特意就说了不能吃红薯，不能吃红薯，但是我爸就喜欢吃这个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吃这个我们就不愿意啊，我们俩就吵架，就吵了几回，就是我们俩也学精了，就是才中间找着一个平衡点。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就缠着他赖着他带着他出去散步，
1: 对，
0: 尽量的能把那个糖分消耗掉。但是我爸这个吃红薯这个一直还是吃。其实看我爸吃红薯这个，其实心情挺复杂的。他本身他不能吃，但是就是我知道他是在想我的爷爷奶奶，他想家，他就想吃这个红薯。我那会儿就想，可能就是找着我的，
1: 没事，大叔，今天您看女儿不是带您来找家吗？其实就是能找到您的爸爸妈妈，能找到您的家哈，咱这一辈子这个红薯其实就找着根儿了。
0: 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帮我爸爸找着我的爷爷奶奶，找着他的家。
1: 我们来看看怎么能帮帮他们，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2: 黄奕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甘肃省武威市火车站和亲生母亲走散了，至今已经整整60年了。您还记得亲生父母是河南人，村子的北边有一道山岭，村子的南边有一条河。另外呢，您还记得家门前有核桃树和柿子树，父亲姓王，母亲姓魏。整理完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3: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经过一番寻找，发现一个叫王培昌的寻亲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很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采取开展 DNA 检验数据分析，并立即将

0: 侮辱全国公安机关，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手术，进行了加班加点的比对。
1: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想不出来的僵持症呢，在俺地上一直都住。我就是为了伺候他妈妈，我一直就想念我的妈妈。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黄玉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学舞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您的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得知您的父母是在大概20多年前就都因病去世了。
1: 不在了，

0: 王叔叔，我们给您带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咱们先看看好不好？您看那儿，来，咱们把照片投到大屏幕上，给王叔叔看看妈妈的照片。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您肯定会非常高兴，您也会开心的。
1: 好，
0: 因为我们到了您家之后，得知您的父母后来又有一个孩子，是您的妹妹。亲妹妹，
1: 亲妹妹。
0: 嗯，我们采集了您和妹妹的血样，通过基因比对证实，她就是您的亲妹妹，是您要找的家人。我们把亲妹妹带来了，咱们见见妹妹吧，好不好？来，来，您再把手放上去，请打开希望之门，请妹妹出来。去吧，抱抱妹妹。

0: 来，这阿姨您也坐，王大叔也坐。
1: 法妹妹一直在老家，
2: 母亲也很愧疚，说把的洞丢了。我妈妈哭到眼都看不清楚，再说她脑子吧，她神经也不好，有时候她都会迷路。他说我都说了，有机会我都还要找我的哥哥，我能不能把我的哥哥找回来是我母亲的心愿，我都帮我的妈妈找。
1: 王毅叔叔，我还得告诉您一个消息啊！今天您的妹妹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您的侄子带来了。
3: 好，
1: 关键是你的这位哥哥，他还给叔叔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然后咱们，
3: 红薯。哎
1: 呀，啊，怎么猜的？
2: 你
1: 猜的这么准
2: 是红薯吗？红薯夫妇，我今天我们还带来了，让儿子给你端上来。
0: 我们把家乡的红薯拿上来，
1: 请侄子上来。
0: 嗯，来，王大叔来看看。
1: 来，到这儿呢。
0: 来，坐坐坐，来
1: 坐着坐着。哎呦，先抱抱。
3: 谢谢。
1: 少吃一点啊，你有糖尿病，尝一口就好了。好不好吃？
3: 好吃。
1: 香不香？
3: 香，满味味道。
1: 回家吧，来，我给你们拿着这个。
3: 谢谢大家。
1: 谢谢。
4: 整整60年，王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吃到了日思夜想的红薯粥。这碗从家乡带来的红薯粥，饱含着他对家乡半个多世纪的思念。让我们祝愿他们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

0: 用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2: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啊、可能是、啊、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哦、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哟，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2: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哦，这层也见过。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 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是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1: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
0: 就是尽量早睡，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的表现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 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 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1: 味道出汗，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
3: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4: 特别想知道哈，
0: 效果这么好。
4: 对，
0: 我得喝。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4: 不用，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 喝出来了，山楂和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根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 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0: 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1: 嗯
0: 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哎，
4: 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

0: 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好、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的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

0: 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

0: 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

0: 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继续关注新闻，从经贸合作区厂房里并肩工作的中埃两国产业工人，到斋月十日城铁路上一同铺就轨道的建设者，中埃务实合作藏在无数个体的相遇与携手之中。是什么让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里持续生长？来看报道。
1: 这里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截至2026年6月底，共有200余家企业入驻，累计吸引投资额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10000个。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如今已成为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新能源、纺织、家电等领域新项目陆续在这里签约动工投产，与埃及经济的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
2: 从产业的这个合作，埃及在实现自身的工业化的进程，而我们呢，这个也是企业的制造业一些出海，园区的企业在两国的支持和关注下，更好的去拓展更多的海外市场。
1: 中埃合资的西电 ECMAC 高压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是泰达合作区龙头企业之一。2008年成立以来，企业不仅实现了高压电器设备的本地化制造，还承接了35个 EPC 项目和28个单机供货项目，参与尼罗河沿岸多个变电站建设，助力本地电能高质量传输。
3: 这个是我们10几万伏的变压机，这个是已经安装好了，我们现在在装备做实验，看这个是上面合格还不合格，有问题还没有问题的。
1: 李达·哈姆丹毕业于河北电力大学，已经在西电工作了6年。在他看来，中国企业是产业升级的好榜样。
3: 现在中国是我们的水平非常非常棒，所以我们要从他们学习很多东西，理解他们怎么做，然后我们做一样的 IT 会越来越好。
4: 我所在的是斋月十日城铁路巴德尔站，这是埃及。

0: 首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它呈 Y 字形走向，串联开罗市区、新行政首都及东部卫星城等五座城市。
1: 埃及斋月十日城铁路由中航国际、中国中铁联合体承建，是中埃“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之一。项目于2019年启动施工，2022年9月开始商业运营。目前投入运营线路69.2公里，在建19.4公里。
2: 这个项目，完整的把咱们中国的铁路技术装备和服务带到了埃及。同时我们作为总承包商，不仅负责建设，也给业主提供了2年的运营监管和12年的维保服务。可以说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轨道交通产品的输出的典型的案例。
1: 同时，中航国际依托自身在轨道交通职业教育领域的优势，与埃及交通部国家隧道局合作，开展本地人才培养项目。
3: 2018年之前，汉语一句话都不会说，然后铁路专业都不知道。在2018年就去中国了，去南京铁道局技术学院学习车辆通信信号，然后一些那个风水电，为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中埃合作关系。
0: 文明互鉴是人民友好的深厚纽带。近年来，中文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埃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埃及年轻人赴华留学深造，成为中埃友谊的使者。
4: 我们那时候埃及学中文的只有3所学校，现在有23个学校。
1: 马哈茂德·阿德尔，中文名叫陈树，一直在从事中埃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这次他回到母校北京语言大学领取硕士毕业证，他的硕士论文主题也与中埃文化交流相关。
4: 做了一些对比，文化方面的对比，对吧？中国古代中国的这个秦始皇陵和古埃及的帝王谷，做这样的对比，还是让人更了解对方，或者能学到一点东西，能把阿拉伯文化介绍给中国人，一样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埃及人和阿拉伯人。
1: 从经贸合作区厂房里并肩工作的两国产业工人，到斋月十日城铁路上一同铺就轨道的建设者，再到一位埃及青年对比秦始皇陵与帝王谷的求学思考，中埃务实合作藏在无数个体的相遇与携手之中。产业、基建、人文三条脉络彼此交织，让两国的友谊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里持续生长。
5: 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从中药材里提取防腐剂，给银杏树挂个结果兜，让机器人下水巡检。开学前夕，我们走进了北京市第35中学的科创活动周，看看学生们如何做中学，用奇思妙想开启新的学期。
6: 我们每天来就是因为很上瘾，
7: 去解决一个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8: 暂时的把人从那个学习里面解放出来，
9: 就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10: 马上就要开学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特殊的实验室，看看学生们怎么通过他们的奇思妙想来开启新的学期。
6: 在家里自己会研究一点，可能自己做饭之类的，但是有些食材买来之后放了几天，我不确定还能不能吃，所以我希望就是从这方面去切入，然后能看到说做一些生活化的东西出来。
11: 这个媒体上对于预制菜的这个宣传和报道是越来越多的，
12: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中华传统的这种中药，去研发一种从草本植物中提取的天然的有防腐效果的防腐剂。
7: 每年秋天，我住的那个小区门口，它都会有特别多的银杏果掉到地上，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特别的臭。我就想能不能造一个这样的装置，果子就它从树上掉下来以后，它就掉到这个网兜里面。
13: 经过那里的时候，被这个鸟排泄物淋过大概有3-4次，然后就想着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我就想找一找有没有能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14: 我们做了一个解析几何的一个 AI 智能学习系统，这里是学生的解答，然后它 AI 就给你分析，逐步核验你的每一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是错的。
15: 模拟一个，比如说山洪有些河道，然后呢，河道的一些水位的一些变化，然后去进行一些监测。
8: 我们设想的是做一个巡检的水下机器人，然后在它的现身范围内能够进行一个视频的巡检。
16: 从视频安全检测，人均

0: 性优化到防灾减灾预警、低空飞行安全，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多元的科技手段探索解决方案。
1: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科技教育和这个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其实已经探索也是有十几年的这个经验了哈，有这么一个经历，正好也非常契合我们教育部现在提倡的这个做中学，因为希望同学们通过做中学，最终实现的就是从做题到解决问题。
2: 其实他这个能力是可以迁移到学习中的，因为他这个从设计实验，然后又到那个我们有一个严格的开题，到后期这个动手实验，其实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他学习中的困难要多得多。现在 AI 这么发达，因为他这个涉及到激光切割、3D 打印很多技术，他可以去AI 告诉他，他得学会提问。
3: 他真的给的东西非常详细，他可以明确到说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要加热到多少秒的时候你要立刻拿出来，他还给出了风险，他知道我们是高中生，所以他会担心你说你不可以做那些特别危险的实验。
4: 然后包括就是对 AI 的运用，比如说我们后续可能会做一个，就是想做一个类似于模型的东西，就通过拍照识别这个鸟粪，然后让他给出比如说清理方式。更加高于那些知识的收获的是我们能就是一起合作把这个东西完成，然后掌握了很多方法。
3: 我原来对生物其实是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的，但是就是走进实验室之后会发现，其实这些学科并不只是说课本上那些名词摆在那里，它是真的非常鲜活非常生动的东西。
0: 教育的真正目标是唤醒人内心的热爱，激发创新潜能。新学期将至，愿每一位学子都能带着探索的勇气开启新的旅程。
5: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会。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的，说的没错，
1: 那当然
0: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

0: 信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2: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2: 啊，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重。

0: 院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

0: 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吧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5: 哎，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有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这当徒弟的没送给我你什么东西，这逍遥算是徒弟孝敬师傅的。
7: 你当我是你师父吗？
6: 当然了，你一日为师，终身为母吗？
7: 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信不信我崩了你？
6: 是吗？
7: 我问你，你是不是趁我昏过去的时候，答应让我的人马进八路？
6: 师父，你看啊，我当时是看你不死不活的，对吧？那总得有个人表态啊。
7: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真把自个儿当大当家的了？
6: 我师傅，你听我说啊，你听

0: 我说，人吴队长说的对啊，对吧？人救了咱的命，人解了咱的围，对吧？而且人家说了，现在咱们兵力太分散，容易被鬼子各个击破。人家说要合在一起打鬼子，我想，师傅你有情有义呀，对吧？你不能不杀鬼子，你不能不想着为兄弟们，为兄弟们报仇。所以我是替你先答应的。
1: 我告诉你，贾小强，兄弟们的仇我会报，但是你给我听好了，我的队伍不入别人的伙。明天我们就走。
0: 去哪儿啊？
1: 你管不着。你不是喜欢八路吗？你留着。
0: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人八路说的对呀，我们会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我们在一块打鬼子有什么不好？
1: 跟你没关系。
2: 谁开的枪？谁让你随便开枪了？
1: 我开的。怎么了？
2: 我反复强调过，不能随便开枪，会把鬼子引过来的，这是纪律。
1: 这是你的纪律，跟我没关系。吴队长，你不用训我。明天我就带着我的人马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们这些土匪自在惯了，受不了那些规矩。
2: 高峰同志，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眼下这一带只有咱们的武装力量可以和鬼子抗衡，你不能光图自在就这么拉队伍走了，咱们力量就分散了，会被鬼子各个击破的。眼下咱们需要的是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才能和鬼子抗衡。你说你就这么一走，不正中鬼子的下怀了吗？
1: 吴队长，我啊还要去打鬼子呢，没工夫听你这些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啊就留给您的队员讲，行不行？
2: 高峰同志。
0: 吴队长，
1: 干什么？
0: 师傅，咱们跟人家八路一块打鬼子挺好的呀。
1: 你再跟我说，我毙了你，信不信？
2: 高峰同志，既然你非要走，我也不好强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最近有一批弹药，鬼子要运到县城去，我们准备在路上打个伏击。我们人手不够，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打完这个伏击再走？顺便也把你的枪伤养好。
1: 行。打鬼子这种事儿，我可以帮你们，但咱们说好了，帮完你这次，我就带我的人马离开这儿。
2: 行。哎，
0: 吴队长，不，你刚才跟高凤说的那个打完伏击让他走，这是缓兵之计吧？
2: 缓兵之计不假，他能不能留下来，就看你的了。
0: 我
2: 是啊，你鬼主意多，想个办法嘛。
0: 他那脾气你也看见了，我不行。
2: 哎，是爷们儿不能说不行，你和高凤有基础，准行。
0: 基础？有基础吗？
1: 你们去通知咱们所有的人马，等打完了这场伏击战，咱们就开拔。
3: 真走啊？
1: 真走。
0: 师傅，
1: 你怎么又来了？
0: 不是，明天打完伏击，你真走啊？
1: 真走。
0: 吴队长，这会儿我不在这儿，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不走不行吗？
1: 不行。
0: 不是，你怎么这么没有组织纪律性啊？
1: 你也跟我来这套？吴队长训我也就罢了，你一个小徒弟就这么过来训师傅是吗？
0: 哎，你承认你是我师傅了对吧？我是正经拜了师的对吧？你不能把徒弟扔下来自己跑了。再说你就不怕我当徒弟的给你丢人呢？
1: 也行，那带上你的人马跟我们一起走。
0: 能去哪儿啊？到处都是鬼子。人吴队长说的对，就咱们这点人出去就是找死。是我是不知道人八路有多好，但是我知道鬼子有多坏。咱都是打鬼子的，为什么不能一块打鬼子呢？这就跟三国时候一模一样，人刘备和孙权本来是劲敌，可是为了曹操，为了赤壁。
1: 行了，你说的这些啊，我听不懂，也不想听。
0: 不是，师傅，那你把这枪收下。
1: 我不告诉你了吗？我不要。
0: 你看你也说了，这枪女里米气的，我拿着也不合适。再说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呢，这枪留个念想吧。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1: 你还会舍不得人呢？谢了。

0: 吴队长，你这消息到底可不可靠？这走半天了，连鬼影都没见着。
1: 是啊，这吴队长，你这是想饿死我们，还想累死我们呀？
2: 老吴这话糙理不糙啊！再这么走下去，不等鬼子来，全把兄弟们累趴下了。
1: 别说那么多了，老陆同志的情报应该错不了，继续赶路吧。
3: 大家再把劲儿啊！
4: 吴队长，
1: 老陈，
4: 吴队长，
2: 刚刚得到情报。
1: 鬼子呀，改用马车，从山间小路了，想把军火秘密运到县城里去。
2: 怪不得没见鬼子人影呢。哎，他们什么时候运的货？
3: 大概明天下午。
2: 那时间还来得及，你赶紧回去吧，这里我来安排。
1: 哎，陈大夫，你也是把我
3: 认识到你不是个凡人，没想到你。
2: 行了，别说了，走吧。
1: 救过我的命。
2: 走了，走了，走了。
1: 同志们，
2: 撤，
5: 走吧。
2: 走了，走了，走了。同志们，鬼子这次从山东运出了这批军火，故意大造声势，用军车运出，结果误导了咱们那边的侦察员。半路上改穿了便衣，改用马车运送。鬼子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把这批军火秘密的运到县城。 不想中途遇到麻烦，我有此推断，这批军火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这次伏击，咱们一定要打赢。
6: 吴队长，你别说这么多废话，你就告诉我们咋打。
2: 老郑对这个山路熟，经过他的侦查，确定就在这个地点是鬼子的必经之路。我琢磨着，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障碍，等鬼子停下来的时候。
6: 打他一个伏击，地点是个打伏击，可是咱们提前设置障碍，会引起鬼子的警惕，他们处于戒备状态，到时候怎么不好下手啊？
7: 这有啥不好下手的？街道这种事儿，你们还得问我？你们没经验。我告诉你们，把咱们的人马埋伏在道路两边，等他们一过来，咱们手榴弹、机枪一起给他们招呼，他们全报销。
2: 不可以，这么一来，鬼子虽然是被消灭了。
5: 但是马车上的军火也都毁掉了，这只能是下策。算了，我看不行。哎，你有什么主意说说看啊？
8: 这鬼子穿的是便衣，咱们能不能派人混进去啊？<笑>
6: 能，你去。
5: 看我说不行吧，偏让我说。
8: 吴队长。
6: 既然咱们不能在山路上设置障碍，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想办法让他们的马不听使唤，只要马不听使唤，他们就得乱，乱了咱们趁乱下手。
9: 你咋这么聪明啊？人家鬼子的马车不听人家的，听你的，你谁啊？
8: 枪哥自有妙计。吴队长，咱们这儿有红糖吗？
6: 红糖？
9: 翟小庆，
8: 嗯，
9: 你这招到底行不行啊？
8: 这小鬼子的马能听你的话？这灵不灵的得看结果呀，对吧？这马一见了糖啊，就没命。好像对那味道特别灵。
10: 哎呀，我驻地就这么几斤红糖，金贵着呢。这下可好，全贡献出来了。
8: 你就算了吧，吴队长，几斤红糖换一车军火，偷着乐去吧。
6: 告诉你，这招不灵，把你当红糖化了。
8: 哎，不，你现在把我化了吧？你把我化了吧？甜不甜的？
10: 哎，看看。
6: 别动，小枪哥的枪！哎，
10: 滚！还想把枪卖了？
6: 队长，队长，
10: 快隐蔽！
8: 什么情况？
6: 队长，鬼子来了！
10: 撤！
9: 走！
8: 哎哎哎！
9: 哎哎，大家快看啊！家有枪偷出红糖！
8: 别把小鬼子招来，不是也浪费了？
9: 别了，快走！哎，快走吧你！

0: 老吴，你确定是这帮人吗？
1: 肯定是。他们虽然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你看这个队形，还是惯用的鬼子行军的队形。同志们注意，以我开枪为号，一举歼灭这帮鬼子。

0: 吴队长，你倒是赶紧举枪为号啊！慢着，你们看，他的马车如果上面是载着武器，一定是负重的。可这马跑得太轻松了，不像是拉着很重的东西。马上是鬼子设的圈套。
1: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管他那么多呢？咱干掉再说。
2: 别开枪！

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有机枪，趴下！
2: 我数一二三，一二三。

0: 吴队长，小伙子枪里弹啥玩意儿这么厉害？
1: 这是机枪，宝贝啊！我要是有一把就好了。
0: 我也这么想啊，可是鬼子火力太猛，我冲不过去。
2: 要是盖上那挺机枪，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0: 我们先把高凤那边射程够不够？那边射程应该够。
1: 好，那这样，我去找高凤盖亚几下，然后咱们一块冲锋。
0: 你不能去，因为火力太猛，危险。
1: 顾不上那么多了，
0: 回来，火力掩护。
2: 你都这儿来干嘛？
1: 夫人，你看你那个机枪呢，盖亚他。
2: 你对你师傅可真好，我这一露头还不得被打成马蜂窝？
1: 你得把他们的机枪。这样，我吸引火力，应该真的。
2: 你怎么吸引火力？

0: 来几个人，给我搬一下货物。快快快！可惜了，
1: 可惜什么？死了这么多鬼子，多好！
2: 我是可惜了这挺机枪，
1: 不能用了吗？
2: 哎哎哎，不是风爷，刚才谁说这竹要是不管用就要把我化了的？那你现在到底是化还是不化呀？
0: 我说要把你化了吗？哎，哥，快过来看看，这是啥？
3: 那么笨呐？那你都不知道啊？这帽子不像帽子，上哪接个管子？
0: 给我，同志们，这就是防毒面具啊！这就是鬼子准备对我们的部队使用生化武器的证据。他们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3: 队长，不好了，城里来了一堆鬼子，向我们扑来了。
4: 来得好，
2: 兄弟们！
0: 撤退，消灭他们！
2: 对，
0: 好什么？撤退，要撤你撤，我的兄弟们留下打鬼子。
2: 我们不走。
0: 等一下，干什么呀？你们忘了你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八路军战士了？听我命令，马上撤退。大林，
5: 有，
0: 把防毒面具全部毁掉。
2: 是。
0: 走。
5: 哎，
0: 打了个胜仗，好心情全让搅和了。

0: 为什么不提早去接应？嗯，
1: 我以为他们中午才能到呢。你以为你是个自作聪明的蠢猪？因为你的疏忽，20多名帝国军人不幸殉国。那批防毒面具是为了冬季对晋察冀扫荡的军需供给，竟然被那帮土八路一把火全给烧了。你让我怎么向军部交代？我请求德川振作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0: 惩罚，松田，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不希望在你这儿看到任何差错。我已经在中日青山会馆布下重兵，我希望你这次戴罪立功，配合我将八路游击队一网打尽，明白吗？
2: 嘿，
0: 去吧。
3: 新出炉的，哎，来来来来来来，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来来来来来来，哎，看你们点出息。小山，哎呀，不要抢，
2: 吃好吃好吃好吃，嗯，
3: 来来来，快多加几个，多加几个，辛苦了啊，辛苦了，
2: 来，小青，
3: 我吃饱了，
2: 不要烫着啊。
3: 哎，媳妇儿，你也别老关心别人，你也关心关心我，我还没吃饺子呢。
2: 谁是你媳妇儿？
3: 你是我媳妇儿。
4: 我告诉你，以后说话小心一点啊！
3: 这是晚上进行的事。
4: 哎，别吵了，别吵了，进来，这饺子特别好吃，都是你包的吧？
3: 真的真的。
5: 我确实包了一些饺子，可是我的饺子下到锅里以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面皮了。
4: 来来来来来，吴队长，吴队长，来来来来，坐坐这儿，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啊，同志们。 咱们边吃饺子，边给你们开个小会，好不好？啊，同志们，今天这个仗打得漂亮啊！啊，小香的主意也出得好。
6: 哎，我要是知道那是些防毒面具，就不糟蹋那几间红糖了。
4: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咱们毁掉了鬼子的防毒面具，哎，就摧毁了鬼子要向大部队实施这个毒气的阴谋。 还缴获了几十条枪，这是比划算的买卖啊！哈，是不是？你们打仗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啊，提出表扬。
2: 小老虎。
4: 但是呢，这个打仗啊，也不能光靠这个猛打猛冲啊，要讲究纪律。坦率地说，高凤同志今天的做法有点鲁莽啊。
2: 吴队长，你什么意思？我高凤豁出命帮你打这场仗。 你句感谢的话没有，当着大家伙的面刺我，
4: 哎，
2: 不合适吧？你就这么看我不顺眼吗？不顺眼没关系，我本来想明天走，不用了，我今天就走。
4: 哎，高峰同志，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2: 不用给我提醒，打仗嘛，一人一个打法，怎么了？咱俩合不来就不合。
4: 各位
2: 下来，我们走，走。
4: 等等。
2: 看来你这位
7: 凤爷还真是容不得别人说什么，不是容不得别人说，是轮不到你说。那好，
4: 既然你非要走，我也不强留。我还是那句话，凡事要小心，光靠猛打猛冲那只能是撞大运。你们什么时候想回来了？我这里大门随时向你们敞开着，保重吧。
2: 告辞。
7: 哎哎哎，秀，
2: 秀山，
7: 哎，我走了。
4: 哎，香兰，香兰，哎哎。 小香哥，
7: 吃饭，吃饭，吃饭。吴队长，
2: 咱们吃早饭。
7: 就让高峰他们这么走了？
4: 我也不想让他们就这么走啊。哎，小江，你还是去。

0: 劝劝高凤，就说我非常希望他们留下，不能就这么让队伍走了，这么一走咱们的力量就分散了，一分散就会被鬼子个个击破的。
1: 不，吴队长，可是他执意要走，劝也没有用啊。

0: 我就算供，我也把他供回来。
1: 行吧，也只能这样了。哎，记住了啊，如果遇到了鬼子，千万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马上派人来报个信儿。
2: 好，
0: 郭二山狗日的钻出招，哎，走走。
3: 我也要去。
0: 不是，你干嘛去啊？
1: 你去哪儿就去哪儿。
0: 不是，你去哪儿啊？你知道我去哪儿啊？我怀了你的孩子。
1: 不是，又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0: 吴队长，你刚才听见了啊，他刚才说他怀了我的孩子，是吧？
1: 你现在怀着我的孩子，你就更不能带着孩子去冒险了。
0: 没关系的，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真的没有关系。我有关系，我有关系啊！哎，你看，我现在是我们贾家的独苗，我就指着你肚子里的孩子给我们家续香火呢。啊，所以呢，吴队长，我把他们娘俩交给你了，你得好好保护他们俩，让他们俩安全啊。
4: 你放心吧，青兰同志。
0: 这个部队就是你的家啊，你就在这安心生产，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走走走，
0: 小强，
1: 哎，小强，
0: 哎，你再胡说八道，我真的抽你！你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哎，你能气死我？哎，你赶紧休息，来，我帮你收拾。来，快坐下吧，来来来，咱们帮着青兰同志收拾收拾啊。哎呀，还剩这么多饺子啊！
1: 师傅，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咱们先合计合计。
2: 我跟你合计什么呀？你赶紧回去吃你的饺子吧。
1: 你以为我想跟你合计啊？是你大哥当时把你托付给我了，我得照顾你，我得了了他的心愿。
2: 我用得着你照顾吗？就你这本事，照顾好你自己就得了。
1: 我一直以为凤爷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没想到你把这么多兄弟姐妹的命当儿戏。
2: 我怎么把他们的命当儿戏了？我高凤带兄弟们薄吗？你问问他们。
1: 我不问他们，他们杀你比他们还傻。到处都是鬼子，你带着他们去打鬼子，他们有几个人能活下来？你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2: 我告诉你，我们这儿没有孬种，个点个都是好汉。
1: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报仇，我问你，你恩报不报？
2: 什么恩？
1: 八路军的恩。
2: 想想，那天咱们中了日本人的奸计，眼看就要被日本人全干死了，是八路给咱解的围吧，救的咱的命吧，收留了咱们这一帮残兵败将，受伤的养伤，养好伤之后，好吃好喝招待咱们，咱们现在拍拍屁股就走，你凤爷这也叫有情有义？
1: 我
2: 当然有情有义了，我告诉你，八路军的恩我已经报过，这场伏击战我搭上人搭上命，怎么了？这恩我报的不够吗？
5: 我就知道我师父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我家有枪也不是白给的。这样，师父，你说从今往后你上哪儿，我跟着你上刀山下火海也无所谓。
2: 我们杀花狐狸，你敢？
5: 小强子，
2: 小强子，哎，
5: 你怎么来了你？
6: 没什么，哎，有你什么事儿？
2: 你跟我来干什么呀？
6: 我不放心你啊。
2: 我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6: 就是不放心，干嘛呀？
5: 给我上大戏呢，杰少，
2: 兄弟们，怎么走？
5: 哎哎，师傅，师傅，我回去给你算账。哎，师傅，
2: 小强哥，
5: 师傅，你坐下，坐下。哎，师傅，师傅，
1: 师傅，咱你别等等我。
5: 兄弟们，都进来歇会儿。我
1: 进来，
5: 不是就。 就这破地方啊！
1: 先破你可以回去，没人逼你来。
5: 师傅，就是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呀把这次进城的任务仔细的想了一遍。我认为不宜人太多，那样容易暴露目标。最好呢就几个精英去，这样呢可进可退，也容易撤回呀。可以，
2: 我顾雪山兰去。
1: 我说精英呢，这样你跟郭秀，我跟赵海，咱们四个。
2: 你是精英吗？
1: 我就是精英啊。
2: 你怎么算精英呢？
1: 不是，你看啊，我水浒啊，一百单八将嘛，吴用嘛，智多星嘛，这事没智多星不成，你知道吧？再说赵海，你别看赵海长得，但赵海论拳头论力气，咱们这帮人得数第一。
2: 是吗？
1: 海。
5: 我去！哎呀，还行吗？
0: 好。

0: 还行吗？
1: 拳头倒挺厉害。
2: 那我当你答应了，师傅。那我详细的跟你说一下这次的计策。是这样，为了掩人耳目啊，咱们四个人扮成两对小夫妻，我和师傅你，咱俩扮一对，让顾秀跟赵海他们俩扮一对，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啊。
3: 喂，你们进城就进城呗，扮什么夫妻啊？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在讲战术战略，你懂不懂？不懂别瞎吃。
1: 行了，别吵吵了，大伙都累了，早点休息吧啊。
2: 睡觉，别踩着您。

0: 说你这个大小姐遭这份罪干啥呀？不行咱俩跑吧，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要不这样，你先把这个吃了。
1: 这什么呀？
0: 烧鸡。
1: 烧鸡？哎，哪儿弄来的呀？
0: 啊，你别管了，你赶紧吃吧。
1: 钻栗鼠，你是不是又……哎呀，
0: 你赶紧吃，别管了。
1: 你不说我不吃。
0: 是不是有心事啊？
1: 叫你管。
0: 人家小强就拿你当亲妹妹，你就死了这份心吧。人家小强哭着喊着要跟高凤办夫妻，上县城，上县城就得开旅馆吧，开旅馆就得开一个房间吧，你就别多想了。快吃！哎，
1: 哎哎！小强，小强，啊！你吓死我！
0: 你吓死我了！你这吓人吓死人，你不知道？
1: 你才吓死我了！
0: 你不睡觉就跑这儿来干什么？
1: 给你。
0: 什么？不。行了，你回去睡吧。男女授受不亲，你不知道啊？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

0: 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见。那我们现在啊。

0: 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

0: 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

0: 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我觉得今天的手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具体怎么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好。感觉有点心不在焉的。
1: 那怎么办？还进不进去？
0: 还是小心点为好。一进城就找个旅馆住下来，咱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嗯，先进城再说。走。
2: 走吧。

0: 哎，这房间还可以，地方够大，床也宽敞。
1: 哼，就一间房，啥意思？
0: 我啥意思？啊，我还没问你啥意思呢。咱俩是假扮夫妻吗？假扮夫妻能睡两间屋啊？刚才我在柜台那儿一说开一间房，你看你那个嗷嗷的样子，跟踩了你。不是，你是没看见那个掌柜的还有那个伙计的表情，差点就穿帮了。还好我机灵，我反应快，我说咱俩闹别扭了，要不然都完蛋。
1: 反正我不跟你睡一张床。
0: 不是，谁跟你睡一张床啊？咱今天要是任务顺利，连夜就走，根本就不过夜，还睡一张床？你这脑子里想
2: 什么？小强啊，
0: 你们俩那屋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我觉得男的女的住一个房间特别扭。哎，
3: 我还没说别扭，你说别扭？
1: 就是，
0: 人家女的都没说别扭呢，你别扭什么呀？我告诉你，这是在执行任务。
1: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你们俩在这待着吧，我跟顾秀现在就走。
0: 这绝对不行啊！你们俩去太危险了。洛平认识你们，这事儿只能让赵海去。
2: 哎，这事儿我行。
1: 也好，那你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2: 好，
0: 一定小心啊！
2: 哎，
0: 那咱也走吧。
1: 去哪儿啊？
0: 来干嘛来了？执行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走啊！春和酒楼，城里最好的酒楼。估计你们这些土匪成天窝在山里，没吃过这么好的地方。没关系，一会儿进去菜我点，不丢人就行。啊，不是瞧不起你们，主要是那菜谱你们看不懂。那菜单上什么金刚萨知道吗？一阳指知道吗？荷塘月色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我点菜不丢人就行。咱们进去，
4: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0: 不是男女一块出门，你见过男人拿钱的吗？你们不是义匪吗？给钱呢。
1: 顾秀，给他。嗯。
4: 谢谢。

0: 凤爷，
1: 老四，你咋成这样了？
0: 凤爷，都是那个花狐狸造的孽，都是他，他生生的把我的腿给打残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走吧。

0: 慢点吃，别噎着啊！慢点，老四，花狐狸常去哪儿啊？
1: 花狐狸天天去烟馆，我每天都盯着他，我也想报仇啊。可是我现在残废人一个，我报不了仇啊。
2: 放心，你的仇我来报。你帮我盯紧了花狐狸，什么时候在大烟馆发现他，立刻给我报信。
1: 好，花狐狸，哎。
2: 看把这帮人害惨了，害得死的死，伤的伤，就剩下我一个，他也不放过，不准我离开满城。
0: 这个王八蛋！
1: 老四，你把心给我放肚子里，花狐狸的人头我要定了，杀了他以后你跟我走。多谢凤爷，花狐狸，他每天都去大烟馆，昨天刚刚去了，今天晚上不回去，我估计。
0: 明天还得去。好，让那老狐狸多活一天，咱们明天行动。
2: 好，凤爷，那我先回去了。
0: 去吧，我送你。凤爷，
3: 说吧，这事你想怎么办？你跟赵海去杀洛平，
0: 我兄弟的仇，我亲自来报。
3: 什么情况？黄巾军司令部把守的太严，不好下手。没关系，
0: 洛平的事往后放，先杀花狐狸。睡吧。
3: 咋睡啊？
0: 该怎么睡怎么睡。
3: 好，那我睡床上，你睡地下。这不合适。你看啊，这你是师傅，我是徒弟，师傅得关爱徒弟。再说了，我这腰最近不是特别舒服。
0: 也行，那你睡床上，我睡地下。
3: 那也不合适。你看，你是师傅，我是徒弟，那我徒弟得敬重师傅。再说了，你好歹也是个女人。
0: 你说，怎么睡？
3: 这么着。 这辈子呢都是你的，你睡床，我呢我瘦，我就切点边就行。实在不行我就哎，不是，凤爷疼疼疼！
0: 我告诉你啊，看见这条坎没有？你晚上要是敢跨过来，我一枪崩了你！
3: 不是，凤爷你吓唬我，我是被唬大的。 我家傲强好歹也是一帮兄弟的大哥，对吧？你现在这个反应太过激了，你觉得我好像要占你便宜是吧？我是那种人吗？我根本就没想占你的便宜，我就是腰不舒服，腰不舒服，你不能让我睡地下。再说了，你看现在这个天气，保不齐晚上打个雷、下个雨什么的，你一个女人万一你害怕你。
0: 师傅，早点休息，我看看你。

0: 真是不好惹。
1: 让开，让开，让开！
2: 爷，你慢走，下回再来啊！哎，您请。
1: 过来，你们两个眼睛都给我擦亮点，给我看好了，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听见没有？

0: 坤。
1: 凤爷，凤爷，
2: 开门去。
0: 哦，好。
1: 凤爷，
2: 老四，
1: 花狐狸进烟馆了。
2: 好，叫上他们两个，咱们马上行动。
1: 他身边还带着两个人，在烟馆门口把风呢。
2: 甭说两个了，就是二十个，我也把他们扫平。
3: 就是老四，你放心。再说还有我。
2: 走了。
1: 哦。

0: 徐藏，来，坐吧。岂敢岂敢，还是站着吧，不能坏了规矩。
1: 徐藏，你的谦卑代表了你对皇军的忠诚。作为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我喜欢你的谦卑，但不欣赏。我欣赏真正有能力为皇军效力的人。
2: 是，我一定立功。
1: 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你的成绩啊，你很努力，但是却没有成绩，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能力有限呢。这次给我带来什么情报啊？希望我听到的是好消息。哦，我已经调查清楚，八路那边跟皇军作对的头头是吴广胜。
0: 吴广胜？
1: 对。 就是本地财主吴承寿的儿子，起先呢，他一副叫花子的模样回来，说是在外头吃喝嫖赌，身无分文了。我呢，派人暗中监视。这小子嘿，一连好几天到赌馆赌钱，还把自家的一处宅院给输了进去，气得吴承寿当场就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啊！哎呀，我一直以为这个小子也就是个败家的玩意儿，没想到。
0: 他居然是游击队的队长！这倒是个好消息啊！德川中佐，我的意思是啊，要不要把吴承寿抓起来，让吴广胜来领人，咱们好把他们一举抓获。不不不，那样做的话，岂不是显得我皇军做事没有风度吗？这样，明天你带我去趟吴府。
3: 我要拜访吴承寿。嘿，凤爷，就是门口站岗那俩人，花狐狸已经进去一整天了，我估计在里边正享受抽大烟的滋味呢。人太多了，过去容易暴露。这么着吧，赵海。 顾秀和老四留在这儿，我和凤爷两个人进去足够了。
4: 行吧，你俩小心点。
5: 行，老四留烟吗？哎，有烟干什么？
4: 枪哥自有妙计。走吧，媳妇儿，干啥呢？
5: 哎呀。
3: 这都多半天了，
6: 两位大哥，能借个火吗？
4: 想吸烟，进里边去。
3: 这里头多贵呀，我哪抽得起啊？
6: 没钱还跑过来干嘛？
3: 闻闻味儿啊！
4: 瞧你没出样，给我开。
3: 赶紧点上。哎，谢谢。
4: 快走。
3: 好嘞，好嘞。嗯，有风。我们是来找花狐狸报仇。

0: 带路吧。
1: 你慢点啊。哟，四位爷，四位爷，里边请。行。
2: 你们怎么来了？不是让你们在门口看着吗？
3: 高峰，贾小强，
4: 你还认得我呀？花狐狸，不错啊，但是挺逍遥的。我今天来是替大当家的和死去的弟兄们向你索命的。
3: 别做梦了，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只要你们敢开枪，你们也得死。
4: 我高凤是怕死的人吗？我告诉你，我赶到这儿来就没想过活着出去。这么死算便宜他。
0: 走吧，
1: 爷。
5: 啊！杀人了！啊！
0: 闭嘴，俩。
5: 我什么都没看见，爷非杀我。
0: 听我说，听我说，我们俩。八路来锄奸的啊，回头你告诉大家伙儿，那个就是替小鬼子卖命的下场，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明白。
0: 好，明白了，上里屋墙角蹲着去吧。
5: 是。
4: 你干嘛要报八路的名号？
0: 那报啥名号啊？
4: 我又不是八路。
0: 也对，其实我也不算是八路。

0: 听说贾小强太嚣张了，居然成立一个什么风狼队，看来咱们不得不防了。
1: 贾小强还真把自己当成狼了。其实他充其量就是一只上不了台面的土狗，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0: 这帮鬼子太可恶了，我一定要把他们全给杀了。行了，别骂娘了，还是投奔八路去吧。
1: 我不去，要去你去。
0: 哎，不是，不是凤爷，咱们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好歹也是响当当一条娘们，你怎么现在花狐狸也杀了，你说话不算数啊？
1: 我还有仇没报呢。
0: 我不能就这么算，我不能让老哥的白死。再说，还有洛平没死。洛平是个伪军司令，有他的地方就有小鬼子，你下得了手吗？没说不报仇啊，迟早都得报。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让这么多兄弟睡哪儿？吃什么？喝风啊？
2: 八路他们也是打鬼子，你也想打鬼子，咱们不能合到一块打鬼子吗？
1: 我可以跟八路一起打鬼子，问题是听谁的？
0: 传歪这儿了是吧？想当老大好说，听好了。传歪这儿了是吧？想当老大好说，老大你当。兄弟们都听好了，从今往后咱们有名号了。
3: 咱们的名号是抗日风狼队，既然有了队名，就得有个队长，群龙无首不行。我宣布，从今天起，风狼队的队长就是凤爷，怎么样？
4: 好，
5: 不咋样。
3: 那个，我觉得枪哥比较合适。
1: 对，
5: 对，
1: 小江合适。
5: 都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就是长得帅点嘛，论枪法，论功夫，凤爷都比我好一点。
6: 你也不比他差多少。
4: 小江哥，还是你比较合适，你主意多。
7: 珊珊，哪儿那么多话？敷衍到了。

0: 不合适吗？
1: 凤爷要是当了风狼队的队长，那还叫什么风狼队啊？那干脆叫母狼队得了。
0: 什么母狼队啊？
2: 你这人怎么说话
0: 说的呢？我看你们
2: 都别嚷嚷了，
3: 都闭嘴。
2: 谁当着老大呀？我还有正事儿呢，老哥他兄弟们的仇都没有报呢。我可以跟游击队一起打鬼子，问题是听谁的？他们天天给我讲距离，我听不了。这样吧，咱们按站子里的规矩，咱们去劫财物。谁抢的枪和钱多，就听谁的，谁就做老大。
4: 行，听你的，
5: 这么做公道。
6: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7: 你们家老爷呢？德川中佐亲自登门，怎么不出来迎下呀？还想不想混了？
6: 真是抱歉，我们家老爷近日身体欠佳，他吩咐了不见客。
7: 八个、你们家老爷是活腻歪了是不是？
8: 哎，徐队长啊，不要这样，既然我们是登门拜访，就要懂得礼数。杨管家，麻烦你去禀告一下你家老爷，就说德川多郎特来府上拜访。
6: 是，我这就去。老爷，那个德川多郎来了，想见你一面，您看。
8: 不见。跟他说，儿子不孝。我气病在床，起不来身，啊。

0: 徐队长，这是万分抱歉，我们家老爷今日真是卧床不起，没法见客。他说了，赶着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德川太君。
1: 真是反了天了！我今儿还就非要见你们家老爷了。
0: 徐队长，杨管家，哎，既然你们家老爷身体不太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告辞。
2: 好，
3: 太君慢走啊。

0: 徐世福，马财主。徐世福，马财主。
1: 哥，你到底想好没想好，到底去抢哪个财主啊？
0: 我不是正想着呢吗？你咋差我打乱了？
1: 那你赶快想啊！我听说高凤都已经准备去抢丁财主了。那他要是抢一条枪，那人家就是老大了。风狼队要是个女老大，那说出来不好听啊。
2: 抢什么丁财主？丁财主有个屁呀、啊！抢他都抢不出个屁来。我想了想去，只有两个人可以抢，一个呢是徐世福，还有一个是马财主。这俩人一是有钱，再一个呢都是给小鬼子办事的汉奸。可是问题就是，他们俩现在一个是维持会会长，还有一个是县长，都住在县城里头。小鬼子重兵把守，不好下手。
1: 那这咋办呀？
0: 徐世福。
1: 其实啊，我感觉凤爷长得还挺好看的。
0: 哎，你什么意思？
1: 不是，你听我说，听我说完。哎，我觉得吧，就别费那么多事儿了。哥，你女人缘这么好，直接把高凤拿下不就完了吗？他的队伍一旦进入咱凤凰队，那咱队伍又壮大了，多好啊！
0: 狗剩子，你真是一点见识都没有。
1: 我，
0: 你知道哥跟高凤是什么关系吗？孙悟空和如来佛的关系。高凤他再怎么能蹦，也蹦不出哥的五指山呢，明白吗？还拿下，在高凤心里早就已经被哥拿下了，你明白吗？但是

0: 当老大这事儿不能把这事儿给牵扯进来，栽面儿。我这么干，咱们这帮兄弟虽然不说什么，高凤那帮兄弟呢，是吧？怎么能让他们服气？还是得硬碰硬，把高凤给赢了，让他们心服口服。高，太高了！哎，我在想，我要是找媳妇儿，我就找顾秀那样的。
1: 谁？顾秀啊！
0: 我决定了，过两天我就找他去表白。
1: 行就行，不行？
0: 哥，你主意多，你到时候帮帮我啊！
1: 你那么能耐，还用得着我帮你想办法啊？你刚才不还教我来着吗？就拿下就完了，是吧？不是，这拿下是说的容易，那要做起来，那得动脑子啊！
0: 你知道我这本来没啥脑子嘛，
1: 拿下还动什么脑子？动手就完了。
2: 小乔，
1: 哎，千兰姐，你们俩，我先走了。

0: 干嘛来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笑什么呀？我觉得今天怎么就奇了怪了？狗剩子刚在这儿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屁话，结果你过来就念诗，你们什么意思呀？今天
1: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重阳节。我想跟你一块登高过节嘛。
0: 青兰，你呢是个千金小姐，从小呢家里面条件好，规矩也多，过的节也多。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是个穷小子，打小除夕怎么过的都不知道，还重阳节。
1: 你就是不知道重阳节有多重要。每年的这一天，我爹都会带我去东马山登高过节，可以避祸行好运，很灵验的。
0: 你说，你爹每年今天都去马山过重阳节？
1: 对啊，我也特别想去。
0: 你有阵子没见你爹了吧？
1: 好久了。
0: 挺想他的。
1: 想。
0: 那好，那我带几个兄弟陪你跟你爹过节去。
1: 真的？
0: 嗯，走。
1: 太好了。
2: 庆生怎么没来啊？
3: 老爷，大少爷说今天公务繁忙，不来了。
2: 那太太呢？
3: 太太说，二奶奶来了，她就不来了。
2: 哎呀，每逢佳节倍思亲呐、啊，这本来是个团聚的日子，怎么弄成这样？我这个庆兰离家出走了，也不知道过得到底怎么样。庆生成天愁眉苦脸的，这太太天天跟我闹着要回老宅子，那都是日本人的司令部了，能回去吗？
3: 是是。
1: 老爷，就我听你的话，咱俩才是共患难。
2: 都是这日本人给闹的。
3: 老爷，车到山前必有路，您也不用太着急了。来，先上香吧。嗯。啊，

0: 庆兰，
1: 哎呀，
2: 徐老爷，重阳节我带几个兄弟跟你们一块儿过过节。

0: 贾小枪啊，好好好好，欢迎欢迎，乡里乡亲的，这都来了，正好我准备了一壶菊花酒，一块儿畅饮。
1: 好啊，有一阵没见徐老爷了，心里还怪想念的。
0: 这有点呛，这烟。
2: 动手啊！
1: 看看是你的家丁枪快，还是我的枪。

0: 都放下，来，兄弟，
1: 过去，快，闺女，
2: 爹，
0: 你上哪儿去了？你说你爹和你娘都担心死你了。
2: 放心吧，爹，我挺好的。
0: 徐老爷，嗯，知道你跟庆兰有好多话要说，这么着，我给你们找个地儿唠家常去，好吗？
1: 不是上哪儿去？
0: 好地方，唠家常，走。
1: 不是，
0: 动手。
3: 干嘛呀，
0: 老爷！老爷，小强，你干保模是会长啊你？
4: 根本就是个土匪！
0: 徐老爷，你要不是维持会的会长，我还不绑你。带走，
3: 走，
0: 别动！
4: 老爷，小强，你干嘛呀？哎呀，
0: 你回去转告徐静生，我给他一天时间，准备1000块大洋和50条枪，明天这个时候以前给我送到土地庙赎人。如果做不到，等着给他爹收尸吧，听明白了吗？
5: 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 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 灯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顾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9: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

0: 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

0: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

0: 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0: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凤爷，我听小山说贾小枪已经带着几个兄弟去绑架学士服了。
2: 一个土财主能榨出多少油水，咱们的才是正路。
3: 凤爷，鬼子军火库能有多少枪，
2: 你说呢？肯定比贾小枪抢得多，兄弟们可是劲儿拿也拿不完。
1: 你说吴队长说那军火库在城南，能有谱吗？
2: 放心，吴队长的情报绝对可靠。对了，你给西店庄的丁财主送信了吗？
1: 去了，我说天黑之前咱们来取枪和大洋，他还真信了，一脸的惊慌。
2: 他答应了吗？
1: 他敢不答应吗？他不光答应了，而且答应得非常痛快。
2: 那就好，他答应得越痛快，越说明他会给鬼子去送信。秀儿，你去曹家村给我放几声空枪。
3: 放空枪？
2: 这叫调虎离山。鬼子收到丁财主报的信儿，肯定会在西店庄埋伏，听到你的枪声就会扑向曹家村。他们来回这么一折腾，军火库咱们早就抢完了。
1: 凤爷，这招真妙。
2: 弟兄们，马上就要进县城了，咱们分开进城，听见了吗？
4: 明白了。
2: 走。
5: 行了妈，别磨叨了，祖宗的心里都明白着呢。
1: 不许胡说。
5: 对了妈，你怎么不跟我爸上东马山登高祭拜呀？
1: 你不也没去吗？
5: 我是因为公务繁忙，有几个事儿随时得盯着，走不开。
1: 我呀，是讨厌那个狐狸精白小仙。我跟你爸说呀，哎，要是让我去登山祭祖，那就不能让那个狐狸精去。哎，你猜你爸怎么着啊？他宁肯带那个狐狸精，也不肯带我。哎，我算是看透了，你爸呀，是让那个狐狸精给迷的呀，五迷三道的，那魂儿啊，都给勾走了。
5: 要不你怎么老叫人家狐狸精呢？
6: 大太太，少爷，出事儿了。
5: 什么事儿啊？
6: 老爷，老爷让贾小枪给绑走了。
5: 你说什么？
6: 老爷让贾小枪给绑走了，他还让咱们准备好1000大洋、50条长枪啊！今天傍晚之前在柳村土地庙赎人，否则就撕票啊！
5: 贾小枪，你个王八蛋！
1: 哎呀，没完！哎呀，你骂人有什么用啊？赶紧想办法呀，想办法呀！哎，对，去找皇军，让他们帮忙找人啊！快快快！
6: 不行，大太太，贾小枪说了，如果让皇军知道了，老爷肯定没命啊！
7: 对对对，是不能找日本人，这事儿要让日本人知道，只会一心围剿贾小枪，根本就不会救人
1: 啊！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哎呀，
7: 我……对了，找陆平啊！陆平手上有枪有人马，这事儿只能找他。
1: 啊，那你赶紧去，
7: 赶紧背上人参跟我走一趟。
1: 哎，快去！哎呦。

0: 徐队长，骆司令。哎呀，徐队长，这大热天的，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啊！瞧您这话说的，小弟我呀，早就想来拜望罗兄了。哎，一直公务繁忙，没得空。今天呢，正好有时间，特地来拜望罗兄。
1: 你呀，少给我来这套虚头巴脑的啊！说吧，是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嗨。
0: 还真是让洛兄说中了，
2: 来，
0: 走。
2: 哎，别，
0: 咱就在这儿说吧。啊，罗兄，这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2: 这人来了，还拿什么东西啊？
0: 应该的，应该的。那，
2: 洛兄最近忙吗？
0: 我最近啊，倒是比较清闲。 这德川中佐下了命令，凡是进城的人都不许延长，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应该是有其他的安排吧。不过德川中佐对咱们中国的三十六计研究的倒是比较透彻呀，没准儿诱敌深入吧。嗨，管他呢，哎，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洛兄啊，实不相瞒。
0: 我爹被假小城那伙儿给绑票了，
2: 什么？什么时候？就在一个时辰之前呢，
3: 罗兄啊，求你一定要帮我解决这个事情啊！
0: 哎呦，这事儿对我来讲有点难办呢。要不然这样吧，你去找德川中佐去商量商量啊！
3: 哎呀，别呀，罗兄。 咱们都是中国人，有你出马，我心里才踏实啊。再说了，我请洛兄出马，也不全是为了救我爹呀。你看，最近假小强一伙人打着风狼队的旗号，那是嚣张至极啊。德川中佐想尽快抓住他们，可是苦于没有机会啊。现在，风狼队胆大包天，把我爹给绑了票，还要强要钱。
0: 这对咱们来说，也正是立功的机会呀。说呀，接着说。
3: 罗兄，这样，咱们假借去赎人，然后洛兄你暗中布下埋伏，咱们将假小强的风狼队一举抓获，立下大功，也让德川中佐跟日本人对咱们刮目相看。
4: 再来，贾小强，好，我答应你去救我爹。贾小强，你出去了啊？你当土匪了你？
5: 这青兰真是瞎了眼了，怎么能看上你呀？
6: 别喊了，再喊我揍你啊！
4: 你杀了我得了，你把我杀了，省得我在这活受罪。你想我？
5: 让你喊！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你刀鼓刀，刀鼓刀，刀鼓刀，烦死我了！那咱们说好了，只要我家把枪和大洋一送过来，你马上把我爹放了。哎，那是肯定的，我不是说了吗？我这次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才绑了你爹。你家那么有钱，出点大洋跟枪，就当是为打小鬼子做了贡献了啊！
6: 我家哪有钱？
5: 有有有有钱。
6: 这，你放心啊，钱一到，我保你爹平平安的，不杀人。
5: 那你也抢蒲凤眼。<笑>我抢不过高凤，知道高凤抢谁去了吗？抢丁财主。丁财主哪有你爹那么有钱呀？他以为丁财主家是军火库呢。
6: 我。
7: 怎么了？
8: 高凤不可能不知道丁财主家没钱，他抢丁财主是个障眼法，他的目标八成是小鬼子的军火库。叔，山，召集兄弟们跟我去趟县城。去县城干什么？
7: 高凤说要抢丁财主，八成是个障眼法。我觉得他这次是奔小鬼子的军火库去的。 那儿的枪十多，但他估计得把命搭上。我不放心，想去看看。
8: 枪，这回我就不跟你去了啊！我要留下来照顾兰兰。
6: 我用不着你照顾。

0: 不用照顾是你的事儿，照顾你是我的事儿。
1: 行行行，那你留下来照顾他，顺便啊。青兰，只要钱和枪一到，我马上放了你爹，所以你别干傻事儿啊。小山，召集兄弟们，我进屋一趟。
2: 嗯。
1: 咋的？
0: 嗯嗯嗯。
1: 老东西，你也就是养了个好女儿。 我今天答应了青兰，一旦你儿子把赎金送过来，我就放了你。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放你回去以后，再敢给小鬼子干事，我保证你活不过这几天。听明白了吗？
2: 嗯嗯嗯嗯。
1: 寇胜呢？你跟赵海，你们几个人守在这儿。我估计徐静生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2: 那他要来了咋办？
1: 他要是来了，规规矩矩的交赎金，你们就在这儿拖住他，等我回来。他要是来阴的，杀了这老狐狸。
2: 好，那个，那你干啥去啊？
1: 高峰带人去抢劫小鬼子军火库了。
2: 啊！
1: 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他。
3: 那你自己小心点。
2: 小心点，哥。
3: 是点儿，全有此事。哎，没错，女匪高凤叫人带的话，说今天天黑之前，如果我们不交出枪和弹药，就要取我的人头。
4: 你是不是和八路勾结，给我们皇军设的圈套？
3: 没有，皇军来到这儿，我是举双手欢迎的。
4: 您看我这一大家子，我怎么能敢欺骗皇军呢？
3: 阿哥，家，接着车间传来枪声，不知发生什么情况。
4: 行了，你先回去吧，我率领皇军随后赶到。
3: 哎，太君，太君，您得给我做主啊！
4: 你放心吧，大户良民是我们皇军的责任。回去吧。

0: 凤爷，
1: 情况怎么样？鬼子出城了，有多少人？
0: 好多鬼子了，都专督郎亲自带队。
1: 好，你赶紧通知弟兄们，趁鬼子出动，县城兵力空虚，咱们城南集合，准备行动。
0: 好嘞。
2: 老板，哎，结账。哎，好。小庆哥，你说这高凤也太较劲了，就为了要跟你争个老大，就带那么多人去冒险。你说出事了怎么办？
3: 小陈，我知道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去，是你心里担心向来。可是你记住了，你是个医生，到了那边先保命，别逞强。
2: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跟鬼子都有血海深仇，
3: 可是记住了，今天咱们是去救人的，
2: 到了那边一切听我指挥，别冲动。
4: 好。

0: 兰兰，你看这个，你把它给他，到时候我想招。
1: 你能不能不要拿块石头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2: 不是，你觉得这是石头吗？这就是玉啊！
0: 哎，兰兰，兰兰，兰兰，我跟你说，就我们以前呢。
1: 你闭嘴，闭嘴，闭嘴！
0: 哎，兰兰，我给你讲清楚，就是打开它之后，有可能就是翠。这个翠之后呢，那个 OK。
1: 孙弟叔，
0: 我跟你说啊，这打开之后，
1: 我哥来了。
0: 别怕，先回去报信吧。

0: 我哥来了。
1: 这么快？他带了多少人？
0: 没带几个人，但是赶了一辆驴车。
1: 车上装的啥？
2: 想问什么问？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小七，你看好这老家伙，你们几个走
3: 走。停下。贾小强呢？用不着疑神疑鬼，放心吧，就我们这几个人过来的。
2: 我谅你也不敢，你要敢耍什么花花肠子，今天你爹就死定了。
3: 哈哈，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嘛，就我们这几个人带着赎金来赎人的，你们不就是想要点枪和大洋吗？这点东西我们徐家还出得起，咱没必要为点财务伤和气啊。行了，赶紧叫贾小强出来吧。
2: 他不在。
3: 你说什么？
1: 不是，海哥的意思是说我小强哥不想见你。
2: 对，有事跟我俩说。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啊，我不见他人怎么交易啊？
1: 我们俩就是来验货的，你把东西放下。
3: 大洋，枪怎么样？
0: 小七，你赶快把我爹嘴里面那破布给摘了。
4: 这个不行，你爹他老瞎嚷嚷。
0: 我爹一把岁数了，你们还把他给绑着，他能不嚷嚷吗？你想憋死他呀？
4: 还是不行。海哥跟狗哥没发话，我也不敢呢。
0: 你不敢，我敢。爹，爹，
5: 青兰，你好狠的心呐！你出卖你爹啊？
0: 我没有出卖你。
5: 什么没有出卖我？你没有出卖我，他们怎么知道重阳节我会去东巴山呢？
0: 爹，您听我慢慢跟您说行吗？爹，我争取自由，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错？您为什么不愿意原谅我呢？
5: 哎呀，你可以拒绝跟那个马财主的少爷成婚，但是爹绝不答应你嫁给什么那个假枪。你跟他好下去那没好啊，那是绝对吃亏的。现在这个假枪是德川多郎的心腹大患，抗日不是儿戏，那是掉脑袋的。
0: 我不害怕，小强一心打鬼子，不做亡国奴，而且人又聪明又能干，我跟着他不会吃亏的。
5: 哎，你别跟爹讲大道理，我不听那个。我跟你说，你要是跟假枪好，你就没有你这个爹。你要是对爹还有这个感恩之情，你现在就跟我回家。
6: 我说徐老爷，想回去不是你说了就算的，赎金我们没拿到，谁敢放你？
5: 呸，看谁笑到最后。哼，走着瞧。
1: 哎，
2: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3: 跟你们说多少遍了，这枪跟大洋都是货真价实的，让你们过来验货，怎么怕这怕那的，胆子那么小的？
2: 我怕你个蛋呢！
1: 海哥，我说咱要不过去看一眼吧？
2: 不行，小强你总是交代过，一定要等他回来。
3: 贾小强可能还在庙里猫着呢，让两个穷包子出来摸底。
7: 大少爷，那咱怎么办？
3: 按原计划办，那两个人都是跟贾小强从小一块长大的，抓住他们，贾小强就不敢把我爹怎么样。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发信号。
7: 明白。
1: 不是，我觉得这儿离那儿好几十里地呢，徐金生来得这么快，而且我想徐金生胆子小，他爹就在咱这儿，我觉得他不敢咋样，你说呢？
2: 也是，走过去看看。
8: 哎，你们俩去看，然后我在这后面看着点。
1: 走，
8: 去吧。

0: 通知中队返回城里，去军火库。军总，白律不是在西甸庄吗？为什么我们要回去？
1: 这是土八路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袭击军火库，所以才故意放风说去西甸庄。原来我已经相信了，可是他们在曹家村放冷枪，画蛇添足。
0: 反而引起了我的警觉。据我的推断，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袭击军火库，或者是中日清场会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全部主力亲自指挥。
0: 放心吧，我已经让松田少佐做好了部署，我们回去收网吧。
2: 嘿，
0: 全体向后转！
2: 全体向后转！看不见！撤！
3: 看看吧，怎么样，都带全了，是不是该放我爹了？
4: 人家不能放，东西我们先带走。
3: 这不公平啊！咱们应该一手交人，一手交货才对呀！去你娘的吧！ 你现在跟我讲公平了，你们徐家这些年跟我们讲不公平吗？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就要先交货，再放人。行，
4: 来，那你们先看看数目对不对。来，
3: 去。 狗剩子，快跑！
4: 哎，快走！哎，快走！哎呀，狗剩子！

0: 闺女，把绳子给我解开，快呀，给我解开呀，快点儿！
1: 别开枪，我爹还在里面呢。
2: 停止射击！
3: 是是是，
1: 你个王八蛋！
0: 老实点，
3: 把他放下来，我要抓你！
0: 啊，你想让你爹死在这儿啊？快开！
4: 那我给你解了，你先别走行不行？
0: 哎呀，你给我解开，怎么着都行啊！来。
4: 没事吧，爹？
0: 哎呀，没事没事啊，来看着。
4: 哎，爹，你干什么？爹，哎呀，你说不走的。哎呀，
0: 去拉的，你没良心的东西，你要你爹死在这儿啊？哎呀，
5: 贾小青，你给我听好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6: 没剩多少子弹了，大家都别慌，
5: 赶紧把我爹放出来投降。
3: 千万千万别出来，他们
6: 老实点。
7: 哎哎哎！青生，别敢枪使我！
1: 咦，快，方老爷扶过来！
8: 老爷，
6: 快老爷！
1: 他们把你帮了，
6: 您受苦了，老爷。
0: 我跑出来了。
1: 爹，你真能耐啊你！
9: 罗司令，我爹自己逃出来了。
2: 徐老爷子，还好吧？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1: 你赶紧到旁边休息。嗯，
0: 好，
9: 走。罗司令，贾小江现在手中没有把柄了，咱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2: 全体准备，进攻！
1: 上！
10: 是！
1: 上！上！上！
6: 没剩多少子弹了，赶紧把徐师傅给我抓住，看他们怎么办。走！啊！来了，你爹呢？人呢？

0: 还不守信用，我给他解了绳子，一溜烟就跑了。
1: 谁让你把人给放了？
0: 他是我爹，他让我解绳子，我能不给他解了吗？
1: 哎，完了完了！哎呀，别说，咱们也赶紧跑吧。
2: 跑个屁！狗剩让他们给抓住了，不能让他不管。转地手，你还在那磨叽啥呢？赶紧开枪打呀！
1: 我不会呀。
2: 什么？你不一直说你会吗？
1: 不是，我是玩坑道的，我想我这辈子都玩不了枪了，我真不会呀。
2: 你他娘的这话说的真是时候，我真想一脚踢死你。
1: 赵海，咱逃吧，咱啊，
2: 逃个屁呀，狗剩子在他们手里呢。
1: 赵海，他们人多咱们人少，一会儿进来都给他们捂屋里，咱全都得死。
2: 这样，你带徐兴安赶紧逃，我掩护你们。
1: 多谢多谢兄弟，走，快走。走，
0: 不，我不走。
1: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
0: 要走你走，我是不会走的。
1: 那你不走，我在这有啥劲儿？赵海，我帮你，你教我打枪。
2: 真磨叽，把子弹给我。哎，兄弟，
3: 给他，给他，快走，
4: 走着来，把枪放下。
1: 哎，给，
4: 放下。
0: 哥，你放开他们。哥，
5: 别胡闹，
0: 放开他们。
5: 来人，把小姐弄走。
0: 放开他们。
1: 你，
5: 弄走。
0: 哥，
2: 徐立生。你敢给老子使诈，你等着。
5: 假小强呢？
2: 假小强说出来怕吓死你，他早带人抄你家老窝去了。
6: 啊，哎，青山，那怎么办呢？
5: 爹，别听他瞎咋呼，咱家在皇军眼皮子底下借他假小强十个胆儿，他敢去吗？
2: 不敢。
7: 好了，咱们今天呢就在这儿等假小强，我就不相信他不来。咱们给他来一个瓮中捉鳖，弟兄们，把他们给我绑了。
3: 是是，哎，
4: 老实点。
8: 凤爷，已经打明白了，门口站岗有两个鬼子，里边很安静，没有其他鬼子。
9: 凤爷，这么重要的地方只有俩鬼子，会不会是圈套？
0: 应该不会，这里是军火库。里头放的全是爱爆炸的玩意儿，估计鬼子自己也不敢在这地方瞎溜达。再说了，他们也不知道咱们真会来啊。
8: 对，
0: 小顺子，你带几个兄弟把门口那俩鬼子给干了。
8: 好嘞，
0: 去吧。
8: 走，
0: 你们两个把大门给我守好了。
8: 好。

0: 其他的兄弟都给我听好了，检查好家伙，准备跟他们干。
1: 老爷，门口的鬼子见到我俩掉头就跑，估计是回去送信儿去了。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听好了，拿了一百条枪，咱们就走。
2: 是
0: 走。

0: 傅爷，居然都上锁了。
1: 砸！走
0: 走。
1: 这么多枪支弹药，咱们要是能都拿走就好了。
0: 傅爷，这次咱们发大了。
1: 是，别上。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拿足了100条枪和弹药，咱就撤。
2: 好。
3: 这儿，
0: 傅爷，这全是石头，咱们上当了。
1: 撤！
2: 撤！撤！快点！快！快点！
0: 傅爷，咱们被鬼子包围了。
1: 你别！怎么来了？
2: 我怎么来了？我能不来了？你们傻呀！搞日本人的军火库，傅爷呢？
1: 傅爷让我去曹家村放空枪，想把小鬼子吸引过去。没想到这个德川度郎杀了个回马枪，把傅爷他们包围在里面了。咱们得赶紧进去，把傅爷和兄弟们救出来。
2: 现在不能去，
4: 现在去了不但救不了傅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蛇里呢。

0: 怎么办？你说话呀！
1: 等，德川诺兰现在已经到了巨火矿，我们去他的老窝，把他的老窝给端了。德川诺兰肯定派兵回剿，这样我们趁机杀回来，和枫叶来个里应外合，应该救得了他们。
0: 这能行吗？
1: 能不能行都得行。走，日军司令部。
2: 神机。
3: 凤爷，鬼子军火库就大门这一个出口。
0: 凤爷，咱们得交代的任务。
4: 回下，
5: 回去，
4: 回下，回，
0: 滚，呀！别给我说丧气话，大家都咬牙，给我挺住了，打！
3: 再这么打下去，咱们子弹很快就打光了。
0: 那就给我省着点打，接着打。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9: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

0: 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

0: 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

0: 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

上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继续关注新学期，开学首日，各地中小学校举办了各具特色的开学典礼，让学生们开启一段段充满探索与梦想的崭新征程。
1: 为缓解新生紧张情绪，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开学首日，银川市兴庆区唐来小学北校区精心布置成长脚印步道、童趣打卡展板。一年级新生在满满的仪式感中正式开启小学生活。
2: 在学校好好学习，多锻炼身体，和同学们好好相处，努力完成我在成长路线图上许下的小目标。
1: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开学首日燃起科创热浪，高研实验室内，学生们透过显微镜探寻细胞深处的宇宙密码。全新的米福星科技职业启蒙基地暨车辆工程高研实验室同步揭牌，为少年的科技梦想铺就新平台。校园 AI 智能助手怀宝也在当天正式上线，智慧校园再添新意。
3: 新的一年，我希望有勇气，以乐观自信的心态面对所有的挫折，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奔赴热爱，绽放青春。
4: 我们希望孩子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能够深植自己，能够心怀祖国，能够看到世界，从而呢，在未来能够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1: 十年前，北京市十一学校龙跃实验中学把未来小镇的理念带进校园，让教育成为生活本身。十年后，当新学期的铃声再次响起，小镇又迎来了一批新居民。在学校建校十周年开学典礼上，新生穿越爱满时光之门步入操场，开场健美操晨光跃动十载当然点燃气氛。升旗仪式后，资深主持人鞠萍带来主题演讲，与师生共同回望办学路。
5: 新学期开始，希望你们大胆地去探索，别怕犯错，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然后认真地去学、去做、去探索，快乐成长，志存高远，同时呢，更要脚踏实地。
6: 在未来小镇里，我学到了博弈论，而且就是自己变得越来越自律。希望未来小镇越来越好，能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0: 为引导青少年树立生态环保理念，一些学校不约而同将生态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让守护大自然的种子在新学期扎根孩子心底。
1: 9月1号，南京市2026年秋季生态文明第一课在江豚保护号游轮正式开课，全国10家生态环境志愿者江萌带来专题科普，通过阐述江豚种群保护对维系长江流域生态平衡、守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引导青少年主动思考新时代江豚保护的责任与路径。随后，同学们有序来到观测区域，认真学习江豚识别、行为观察、数据记录等标准化科学观测方法。
7: 很激动，我在江面上见到了5-6只江豚，像是一个大家庭，他们聚在一起的。我想要把江豚的故事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让他们也去保护大自然，保护江豚。
1: 现场，南京环境小记者代表凤凰分享了他亲历的长江江豚救助故事，而来自坦桑尼亚的外籍志愿者珍尼斯更是分享了自己跨国守护长江江豚与生态的感悟。
8: 我参加长江江豚保护快2年了，我会负责给小朋友还有游客还有高中学校帮他们了解他长江江豚保护的知识，还有观测还有记录他们的情况。
9: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离长江岸线很近的地方发现了一头受伤的江豚，它的尾部呢好像是被树枝类似的东西缠住了，导致伤口溃烂。我们还及时把江豚送到了南京海底世界进行救治。正因为保护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才更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努力去保护它们。
1: 开学第一天，在西安高新区第31小学的教室里，秦岭被搬上了讲台， 同学们以小鸟设计师的身份为即将过冬的朱鹮搭建生态家园。
10: 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的课堂，让孩子们懂得尊重生命，尊重生灵，让我们的秦岭保护在孩子的心里扎下深深的根。
2: 这节课让我懂得了万物共生的生态道理，以后我不仅会自己爱护秦岭、守护生灵，还会把我学到的知识讲给爸爸妈妈还有身边的小伙伴听。
11: 鸟儿是大自然的使者，我们应爱护它、保护它，让它繁衍下去，这样大自然才能更美丽。
0: 贵州威宁县海拉镇花果村大石头组曾因一根横跨牛栏江的溜索被称为溜索村，孩子们靠溜索过江翻山求学，单程就要4个小时。2017年，该组被纳入异地扶贫搬迁，2020年整体迁出。如今，搬迁户的子女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入学。昨天，当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新学期，当年溜索过江的学子也走进高中校园，他们的弟弟妹妹也在崭新的现代化教室里开启新生活。
12: 当年靠溜索求学的毛米慧，如今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二中学高一学生。从当年凌晨4点出门上学，到如今在校园里安心读书，他说格外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
13: 我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上学的场景，每天凌晨4点起床，打着手电筒出发，钻着溜索过江是我最害怕也是记忆最深刻的。每次过溜索，手心全是冷汗。从老家到学校的路程，山路崎岖，悬崖陡峭，又单程要4个多小时，又远又难走。一个月要磨烂2-3双鞋，脚也经常磨起水泡。离开大山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读书很方便，校园环境也很好，食堂也能吃上热菜，下课还能参加社团活动。
12: 9月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搬迁群众的子女在家门口就近入学，不用再走以前的艰险求学路。
2: 经常听爸爸妈妈说，以前哥哥姐姐们求学路特别艰险，如今我们搬离了大山，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学，校园环境也特别好。我一定好好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刻苦学习，不负这份安稳。
12: 过去牛栏江隔断了大石头组通往外界的路，一根百米溜索成为全村人的出行工具。孩子们从江边山脚前往山上的花果村小学，全程8公里，爬升1100多米，单程就要4个小时。2017年，大石头组纳入异地扶贫搬迁整体搬迁点，2020年完成搬迁，孩子们就近入学。
14: 以前在老家的娃娃都说太遭罪了，坐溜索过江，我们看到的就像我们做家长的每天都有颗心悬到搬迁在县城那边以后，一切都变好了，学校也在我们附近，周围宿舍啊、食堂啊，人家都挨着都是配置得很好，娃娃能安心的读书。要在我们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来了。
12: 搬迁后，当地保留了溜索，并在村口竖起了溜索村搬迁旧址醒目牌子，成为见证山区变迁的历史印记。从溜索过江到就近入学，大石头组孩子的求学路变了样，留存的溜索旧址成为山区发展变迁的鲜活见证。一代代大山学子的求学路，书写着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的温暖答卷。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家用儿童学习桌椅国家标准，针对家用儿童学习桌椅产品建立专项安全与性能指标体系。在防范挤压夹生风险方面，标准明确禁止使用声控、远程控制实现升降调节，从产品设计源头消除儿童误操作引发的机械安全。

0: 风险。近日，我国在高端遥感动态成像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依托中国计量大学建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
1: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凤姐，你怎么不住了？
2: 弟兄们，我高峰对不起你们，小红你的可以留在这儿。
1: 凤爷，这有啥？不就是一条命吗？大不了和鬼子拼了！
2: 打！

0: 小鬼子还给咱们送炮来了，收了。小鬼子来了，走。
1: 鬼子不是都在军火库吗？这儿怎么这么多人？
0: 我怎么知道？也许他算错了呗。
1: 那怎么办？
0: 先别管那么多了。刚才我缴了小鬼子几门炮，回去救人吧。走。

0: 全神振作，白鹿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但是遇到他们顽强的抵抗，我方三次进攻均未取得进展。
1: 别着急，军官估计有点硬出口，我们现在冲进去会很麻烦，他们已经被我们堵在了里面，成瓮中之鳖，消耗他们的弹药，我要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站在我的面前。嘿。

0: 这咋使啊？
1: 之前吴队长不是讲过吗？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2: 你不会弄啊？
1: 这玩意儿有生下来就会的。
2: 你不会弄它来干啥？哎，我说你快点行不行？人命关天的，等着你呢。
1: 快点，快点，一会儿炸死了风险你负责。
2: 弟兄，我更不能跟你们死在一起，值了，你们个个都是爷们儿，咱们冲！

0: 何在开炮？
1: 知道啊！
2: 放心，你看。

0: 待！你们给我杀！
1: 快升！
2: 老吴，及时雨啊！你要不来，我们全挂这儿了。
3: 什么及时雨啊？你们知不知道军火库是鬼子的军事重地？你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啊？赶紧撤退，高峰！现在的局面你也看到了，赶紧带着你的兄弟们撤回驻地，欢迎你重新归队。
0: 那我们撤了，你们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服从命令。
0: 我家有枪牵引的，走。
4: 走。
3: 撤。
5: 局长，我们怎么办？
3: 集中火力压住鬼子，撤这夜幕，赶紧撤。同志们。

0: 有话直说。
1: 我跟你说，风爷，队长这事儿是小事儿。再说了，风狼队这名号确实是我想出来的。凤爷，不是我说你啊，搞军火库行，可是枪呢，一条也没见着，还把自己搞得那么危险。以后遇事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
0: 是啊，我是没搞到枪，你搞到枪了吗？
1: 枪跟大洋一样都不少。
0: 在哪儿呢？
1: 我带你去个地方，明天天亮我让你开开眼。你们凤爷这是不服气。哎，凤爷，不服气不行啊！等明天事实摆在眼前，你就没得说了。
2: 哦，怎么着啊，哥几个？天都已经亮了，铁了心不说是吧？啊？
3: 哼，臭小子！我早跟你说什么来着？谁笑到最后啊？
4: 哼，嘿，你个老混蛋，早就应该杀了你，省得你在这说鬼话。
3: 你说的才是鬼话呢，啊，没大没小，不懂规矩啊你。
5: 行了，爹，消消气儿。这一时半会儿，我看那贾小青也来不了了。还是让管家送你回家休息休息吧。
3: 我不回去，好不容易等了大半宿了，我要亲眼看到你们把贾小强抓到手，给他大卸八块，我才过瘾呢。
2: 徐会长，你放心，贾小强如果来了，那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到时候我一定亲自送到府上，任由你发落。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3: 骆司令，啊，那等事成之后，啊。我请弟兄们啊，大摆酒宴，庆功宴。
2: 哎呦，那就多谢老爷子了。
5: 爹啊，哎，你还是好好去面青兰吧。我跟他说了一宿，顽固到底了。
3: 行。
5: 这天都亮了，咱也别闲着，亮。你们不都是贾小强的兄弟吗？只要当着我的面，好好骂贾小强几句，我就不杀你们。
4: 去你娘的！我骂你八辈祖宗，你他娘的就是一条狗，日本人的一条狗。
6: 你挺横啊，是不是？对了，我想起来了，昨天你是不是还给了我一枪？
4: 对，咋的？
6: 那怎么办呢？
4: 来，一枪打死我！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6: 不准！
4: 徐先生，你打他干啥？
6: 徐先生，你打不得，你不是
4: 孬种！
5: 我告诉你，等我抓到贾小强，我会慢慢的放干你的血，让你不得好死。
3: 我等着你。
5: 小胖子，长得贼眉鼠眼的，来，你给爷骂一个。骂得好，我可以放了你。
3: 你说算数？
5: 算数，
4: 就你说。闹钟，
6: 你是个窝囊废吗？你，
4: 你傻呀？啊，好死不如赖活着。
5: 哎，
4: 骂贾小强几句怎么了？他是能缺胳膊少腿啊？
5: 对，
4: 贾小强，你就是有娘生没爹养的大蠢猪。
7: 行吧，放了我吧。
5: 大声点儿。
4: 哎，贾小强，你们八辈祖宗和你都是老母鸡养的。
0: 哎，问你说，你凭什么骂小强？
4: 我就
0: 凭什么骂小强啊？
4: 走开！
0: 你凭什么骂小强？
4: 咬
0: 你！凭什么骂小强？
4: 你长得好看，你长得就是个大蠢猪，你个大蠢猪！
6: 王彤，
7: 放了我吧。
4: 不是，
5: 该你了。
4: 我骂谁都行，我绝对不可能骂我大哥。
5: 行，
6: 那你给我骂一个。
8: 高峰，你干什么不好，非要去抢什么军火库，害得我们被抓起来了。你最好是死在那儿，别回来。
9: 骂高凤，那就是在骂我。
2: 哥几个，有骨气，是条汉子。可惜你们跟了贾小强，不然跟着我也是几员虎将了。还有你，说个话，你磕绊绊的，你说得清楚吗？我生平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软骨头，今天你死定了，我送你一程。

0: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刚才就不应该相信徐先生这个王八蛋，说话不算数。来了，我这辈子娶不了你，我下辈子一定娶你。来了，
1: 你说什么？
2: 报告司令，江小江他们来了。
3: 小江，放开我！
4: 司令，咱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5: 好，弟兄们，把枪里的子弹都给我摁满了。

0: 哎，小强哥，有点不对劲啊，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不会是徐先生他们已经来过了吧？
1: 我昨天跟徐家管家说的是，傍晚以前把枪和大洋给我送到，这个点应该已经来过了。你看那土道上有马车和车轱辘印子，就一辆，说明徐庆生没敢报告小鬼子。
2: 搞啥名堂？枪和大洋呢？
1: 说了让你开开眼。肯定是昨天他们拿了这个枪跟大洋以后啊，太高兴了，兴奋的耳朵都不好使了。赵海，狗剩子，给我滚出来！等着，我过去。
2: 好，
0: 我跟你一块去吧。
1: 不用，

0: 小青，
1: 小青，小青，
0: 快跑！
2: 闭嘴！谁出手我就打死谁！
3: 老子这点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
4: 哎，他怎么停下了？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5: 弟兄们，准备抓获他。
6: 小青，
7: 兄弟，
6: 小青快跑！小青，
2: 青兰，回来！
0: 青兰，
6: 小青，
5: 呀，小青。
0: 谁让你开枪的？我要抓活的！
6: 小青，
5: 青兰，青兰，青兰，你亲生不如徐先生，连自己妹妹都打！
0: 弟兄们，给我慌车架枪，快！
6: 小顺子，
7: 哎，
6: 带几个人过去。
7: 好，走。
0: 没事吧？快回掩护。
8: 你怎么敢开枪啊？啊，那是你的亲妹妹，你个混蛋呐你！
2: 哎呀，爹，我是想打上假小生，谁知道青兰呢？
8: 我跟你说，今天你妹妹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别进家门。
2: 青兰，你别给我添乱！
8: 我
2: 回家来，把老爷给我弄回家去。
8: 老爷，别拉我，
0: 不回家，
8: 不回家，
0: 回家，回家。好了，别吵了。
4: 徐老爷，您还真得回趟县城。去帮我给德川中佐带个话，让他派兵增援，就从后边包围他们。
9: 老爷，走走走，从后边，
8: 从后边，
2: 保护老爷啊！

0: 他们把我哥绑了，你快去救他们！
1: 我知道了，你中弹了，别说话，少说话。
2: 小山，
1: 怎么了？
2: 青兰中弹了，你带两个兄弟回中。

0: 要回来，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你身边。
1: 夏双宝的什么？你死不了，我一定回去见见。小王，来，来，来。

0: 不许后退！不许后退！没我的命令，谁让你们后退的？
1: 司令，风狼队的枪法太准了，这没法打呀！
0: 风狼队枪法准？想不到，咱们倒被他们给包围了。
1: 罗司令，咱不是还抓了贾小强几个兄弟吗？这样，咱们让贾小强赶紧撤回去，不然的话。 咱们就杀了他这几个兄弟，好办法。朱建，走，走，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贾小强，你的好几个兄弟在我手上拽着呢，你赶紧让你的人放下枪出来投降。
2: 否则的话，你的兄弟们可就都没命了。
3: 小青，你别听他的，别管我们。
2: 给我闭嘴！
4: 小强哥，不能投降！
3: 闭嘴！你不信的话，咱们就试试。
2: 徐建山，你要是敢动我兄弟一根手指头，我杀你全家！
3: 贾小青，都这时候了，你还敢跟老子耍横？我告诉你。
2: 你现在救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马上投降。
4: 贾小强，你给我听着，赶紧投降，不然的话，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杀你个弟兄。
2: 你们敢？
3: 贾小强，现在不是放狠话的时候，
2: 先拿话稳住他们，然后再想办法。
4: 徐先生，我们这人多，要投降，我得一个一个跟他们商量，给我时间。
2: 你少来这套！上次就用这招让你小子给我跑了，这回可不一样了，你的弟兄现在在我手里呢。你要是不想投降，你走也行，大不了留下一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告诉你，你还有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时间一到，我先杀你个弟兄给你开个胃，听到没有？再见，姐。
5: 走，快点走！走，怎么办？得想办法救他们出来。那你倒是想想办法。我现在正在想。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要不这样吧。
1: 好歹我跟洛平有点交情，我走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你带人从两边包抄他们。
0: 洛平现在还会信你，徐叔再把你给打死，他连亲妹妹都打。那怎么办？事到如今，只能走着干了。啊，罗司令，别担心。 贾小强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不会扔下他这些兄弟不管的。
6: 好，那咱们今天就等着他。他贾小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休想跑掉。

0: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你们八路军的驻地到底在哪儿？
1: 小鬼子，开枪吧！中国人是杀不尽的，你们这笔血债是迟早要还的。
2: 报告郑总，已经查明刘斌和徐庆生于昨日午后带领黄旗军去向不明，直到现在也没有踪影。
0: 把他们带下去。

0: 郑总，他们两个会不会反水？那倒不至于。如果仅仅是洛平带着黄协俊不见了，倒有这个可能。但是有徐庆生跟他在一起，就一定不会反水。
1: 但郑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早就说过，徐庆生天生就是个软骨头，他不会做出有悖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想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一时来不及和我们取得联系，
2: 但是郑总，他们胆敢擅自行动，就是对我大日本皇军的不敬。
0: 前野少佐，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你们的首要任务是和松田少佐各带一个小队，出城去搜索，找不到他们就不要回来。
3: 嗨，走走走。
4: 贾小枪。
3: 你个看好了啊！半个时辰已经到了，我看你也没有投降的意思。行，那我就先杀一个嘴硬的，给你提个醒。
5: 老平，你少来这套，要杀痛痛快快的，别眨一下眼睛就是一样。
3: 行，嘴够硬的啊。好，我今儿就给你来个痛快的。
4: 别开枪，我过来了。
3: 实在爬不动了，要不然咱歇歇再走。你猪脑子，这能歇吗？架着我走啊！赶紧报告德川太君啊！找德川太君报信，不能让家小强跑了。
0: 天少佐，啊啊！ 老爷，老爷，你快看，老爷，皇军来了！
6: 太君，太君，我是徐世福，太君。

0: 都给我听好了，一定要想办法拖住他们。好。
1: 小小青，别耍花样啊！
2: 你们两个过去。行啊，娇娇，胆子够大的，敢自己过来。你没想到今天会落我手里吗？
3: 洛平，徐庆生，你俩够狠，拿我兄弟的命要挟我。放了我兄弟，我人在这儿呢，要杀要剐随你们。
1: 你少来这一套，焦小青，投降就得有个投降的诚意，让你的人赶紧放下武器出来吧。
3: 他们不是我的人，不会听我的。我的兄弟们都在屋里被你们绑着呢。这样，让我进屋先看看他们是否还活着，我再想办法让他们投降。
2: 没问题，焦小青。我看你今天能耍什么花样？你现在是煮熟的鸭子，我还能让你飞了？过来，快点儿，
1: 走，
2: 快点，让你们哥几个团聚。
1: 姑娘，去，
4: 小两个，你谁投降了？你不报仇啊？
5: 枪，你做的对，识时务为俊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给我闭嘴。
1: 贾小青，你也不聪明啊，你怎么就真敢过来呀？啊！
3: 洛平，徐庆生，之前你们说了，只要我过来，不伤害我兄弟，我地上躺的兄弟是怎么回事？
1: 这就是个误会。
2: 贾小青，别说你死一个弟兄。这哥几个都是给你垫背的。

0: 今天你来了，还想跑吗？
1: 不跟你们废话了，履行承诺，我换他们，我留下放他们走。
2: 贾小青，你想什么好事呢？这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0: 贾小强，咱俩的账回去我再给你算。
3: 弟兄们，把他们带走！
2: 哎，别，兄弟们，等会儿。罗司令，高凤那帮土匪还在外面呢。这贾小强好不容易来了，咱们手上又多了砝码，现在应该用贾小强再去要挟高凤，咱把他们一锅端呐。这咱们在日本人那儿，那不就等着享受荣华富贵了吗？
0: 徐队长，咱们来之前已经说好了，我帮你救你父亲，现在你父亲已经救了，这哥几个已经抓了，我不想让我的弟兄们再去冒生命的危险。哎呀，弟兄们，带走！
2: 别！哎呀，洛兄啊，你怎么目光短浅呢？这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
3: 徐队长，你
4: 狗咬狗的戏演完了吗？
3: 哎，小强，
2: 小强，
3: 干嘛？你给我放下！快点，
2: 小强，
4: 放不下了。
5: 哎，老林，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7: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9: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的，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0: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

0: 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啊，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2: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

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

0: 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给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5: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低 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

0: 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青藏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
3: 班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个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本来想拿我的命换我兄弟的命，可既然你们不讲信用，
1: 那老子也不守诺言。现在要么让我带我的兄弟们走，要么今天咱们全都死在这儿。
2: 别，小心兄弟，
1: 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样不但救不了自己的命，兄弟们的命你也救不了啊！啊，
0: 这样。
1: 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2: 你少跟我废话，放不放人？哎，你先把手榴弹给我，咱们好好商量。
1: 我给你擀拿吗？哎，小香兄弟，你怎么那么硬呢？我真得好好劝劝你。你说，日本人兵强马壮，几百万国军都斗不过他们，就你这百八超人，你还斗什么斗啊？
2: 哎呀，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1: 哎，洛斯。 小香兄弟，只要你真心实意的带上你的人，诚心诚意的投降，我徐庆生对八辈祖宗发誓，在皇军的面前替你们说好话，保你们吃相的喝辣的。
2: 我去你妈的，徐庆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愿意当汉奸呢？
1: 小强，你现在如果是个爷们儿，你就拉弦儿。老子今天跟你同归于尽。
0: 好啊，来，今天咱们一起死！
1: 哎，
2: 别，
1: 听我的。
2: 为了。
0: 表达我们的诚意，我先把你的兄弟们放了，怎么样？
2: 放什么放？
1: 哎，兄弟们，你们也都不想死是不是？赶紧松吧，松吧，松吧，松吧。
0: 行了，带着你的兄弟们走吧，走吧，走吧。
2: 晚了，
0: 老子现在改主意了，老子命枪都要，把你们所有人的枪都留下，你们都滚蛋。老子今天不拉弦。
2: 小强，你白日做梦。 就凭你拿一个手榴弹就想换我弟兄们手里的枪，没门！你拉弦！
1: 别！
0: 好，骆司令有骨气。哥几个，不是老大不想救你，是骆司令太有骨气。我数三个数，就拉。

0: 季日雨，季日雨，没事吧？你们没事。哎，就你们几个，不就香兰呢？我让他们在那儿拖住洛平，没关系，我说了不要恋战，一会儿咱们基地见。
1: 行，赶紧走吧，走
2: 走。
3: 他们一伙人被高峰给救走了，
4: 咱们这帮废物，好了，雷子，把这帮人给我咬死。是。香兰姐，快撤吧，我们弹药不多了，再不撤就顶不住了。
3: 上！上！快走！走啊！想跑？啊！快走！啊！师傅，弟兄们，给我抓住那俩女的！
0: 别动，别动，别动！哎，二位女将，行啊，果然是高凤的手下，有点她的将相啊。说吧，贾小枪去哪儿了？
5: 贾小枪是谁？不认识。
0: 你要啥要剐，随便你。想要从我香兰嘴里知道一个字，没门儿。
5: 行，嘴够犟的。
3: 啊！哎呦，这枪伤挺严重的啊！这样，我呢，今天也不杀你，你们俩如果有命的话，就自己爬回风浪队。
0: 弟兄们，咱们撤！什么？撤！小儿。
6: 哎呀，陆我兄啊，我不明白，这好不容易抓到这俩女匪，就这么放了？应该抓住好好审审呀。
3: 徐队长，有句话叫做"顺藤摸瓜，难道你没听说过吗？"我要让他俩做诱饵，通过他们俩找到风狼队的驻地，那样才能钓到大鱼呀。停！
7: 什么人？
8: 前面好像是洛平他们。
7: 是我。 是前野少佐吗？
9: 你把他们交过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10: 骆司令。

0: 坚持一下，咱们已经爬到山道上了，只要有人路过，咱们就有救了。我看没什么希望了，坚持一下，坚持一下。秀儿，我一点力气都没了，是不是快死了？别瞎说，走，我带你走。秀儿，我好像在照照镜子，我好像在死以前好好照照镜子。只是见阎王，一定会好不了。走，回家照照镜子。走，走，坚持，坚持一下，莎拉，快有救了，快走，快点，莎拉，莎拉。醒醒，小兰！小兰，醒醒！你别吓我，小兰！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
1: 怎么回事？
0: 大叔，救救我！
1: 姑娘，你们满身是血，这是咋的了？
0: 救救我们，求你了！
1: 这受的是枪伤啊！
0: 是枪伤，我们可是替你们打鬼子出气的，你快救救我们吧！
1: 姑娘，不是我不救你们，我怕把你们拉回去，跟鬼子说不清啊！
0: 你就把我们送回去就行，不远，就山东面的卧虎岭。
1: 啊，卧虎岭离这倒不远。好吧，我送你们回去。
0: 谢谢大叔。对了，如果有人跟你说天晴，你就说闪电。
1: 好，
0: 这是口号，记住，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走吧，快走，来。

0: 又见到你，真好。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疼吗？
0: 疼。
1: 那我去。
0: 不碍事。小山已经帮我把子弹取出了，再过几天啊，我呢就可以下地了。
1: 那就好。这个徐先生真是疯了，连自己的妹妹都下手。
0: 小强，不说他了行吗？刚才我还在想，你要是有个万一……

0: 怎么办？我越想心里就越发慌，扑腾扑腾的。现在想想，这就是所谓的爱吧。
1: 青兰，你现在脑子里想的这些我都不懂，我现在就一门心思打鬼子。
0: 好啊，我也要跟你一起打鬼子。
1: 我有些话一直都想跟你说的，可是我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2: 小星哥，小星哥，吴队长找你去开个会。
1: 人都回来了吗？
2: 高凤回来了，故旧香兰还没回来呢。
1: 看看去。
0: 哎，小强，小强，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静，静，
4: 吴队长，
5: 吴队长，
4: 吴队长，
6: 好。大雷啊，
5: 哎，
6: 小强呢？
5: 他要去赶徐静兰了，我让谷小山去叫了。
6: 那不等他了，我们先开会吧。
5: 来来来，开会了啊！大家开会了。
6: 同志们，首先我代表抗日游击队欢迎你们重新归队，大家都很辛苦，我就简单说两句。昨天一战，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虽然杀死了不少的鬼子，可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今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统一指挥，团结作战，不能各打各的。希望大家要讲组织纪律性，要有铁的纪律。
7: 吴队长，弟兄们一路杀回来，饭没吃一口，水没喝一口，你白活这么一大段不合适吧？
6: 高峰同志，这个道理我还是要……
7: 你不要跟我讲道理，我的人到现在还没回来呢。顾秀香来是死是活我不知道，我没有心情听你讲道理。
6: 顾秀香来还没回来？
8: 吴队长，吴队长，什么事了？赶紧派人接应吧。
6: 集合。
5: 是。集合，集合。
6: 同志们，咱们这样，分成四个小分队，分头去找顾秀香兰。记住了，天黑之前，不管找没找到人，都要回来集合。
7: 等会儿，你的意思是，找不着就拉倒了？
6: 如果找不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出事了。
7: 出事了也得给我找。我告诉你，吴广生，顾秀香兰是我的人。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8: 行了，都别说丧气话了，赶紧走吧。
5: 出发。
9: 走。
8: 吴队长，
9: 吴队长，
8: 吴队长，
9: 顾秀和香兰回来了。
8: 啊，
4: 回来了，
6: 回来了。
9: 走，看看，走，看看，
6: 看看。
9: 醒醒，
4: 香兰，醒醒，
9: 醒
6: 醒，醒醒，
9: 醒醒，醒醒，
6: 香兰，
4: 醒醒，醒
9: 醒，
6: 醒醒，
9: 醒
6: 醒，醒醒，
4: 快快快，醒醒，
7: 醒香兰，
4: 醒醒，
6: 醒醒，什么情况？
9: 他们都受伤了。
6: 快，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抬回屋抢救啊！
4: 快快快快快，
6: 赶紧，
7: 慢点。
9: 来，
5: 队长，
9: 慢点慢点。
5: 就是他把顾秀和向来送回来的。
6: 啊，太谢谢了。您是什么村的？
10: 啊，离这很近，小曹村的。
6: 您怎么知道我们驻地的？
10: 哦，是受伤的那位姑娘告诉俺的。她说，如果有人朝我说天晴，俺就回答闪电。
6: 哦，大叔，那快请屋里喝点茶啊。
10: 啊，不了，天儿已经很晚了，一家老小还在家等着俺早点回去呢。
6: 哎，那您就留下名字，改日我们到小曹村专门谢你的救命之恩。
10: 哎，可别介，俺知道你们都是这个，你们都是有功劳的。不过今天这件事儿可千万别传出去，要让鬼子知道俺给你们拉过伤员，那俺可就麻烦大了。
6: 大叔，你放心吧，这事儿一定烂在心里啊。行了，你非要走，我就不留你了，谢谢了。
10: 都是中国人，客气啥？只要你们能打鬼子，俺比什么都高兴。如果没别的事儿，俺就告辞了。
6: 好，
10: 啊，告辞。
6: 等一等，大叔。
10: 小强，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大叔，咱们俩以前见过吗？
10: 没有吧？
1: 那咱们俩以前都没见过，你怎么知道我是贾小香的呢？
10: 哦，我是在告示上见过你。
1: 大叔，你都这么大年龄了，你这眼神真好。

0: 记性也不差。
1: 小青，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啊。这样，你说你救了我们的人，对吧？我们怎么能让你就这么走了呢？我们得请你吃顿饭，喝顿酒啊。
1: 不必了，一家老小还等着我呢。告辞了啊，
2: 大叔。恐怕不是你的家人在等你，
0: 是鬼子在等你吧？
1: 你这是什么话？
3: 小青，到底咋回事啊？
2: 你闭嘴，这个人是个探。
3: 干什么？都给我退下！
2: 哎，不是，
3: 老乡，放下，
4: 放下行。
3: 冷静，冷静，
4: 把枪放下，
1: 要不然我打死他！往后退，
4: 放放放放放！
1: 你把枪放下，
2: 我放，我放，
1: 放下我就毙了他！往后退，
3: 放下，放下，
1: 给我往后退！我们大队人马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就要完蛋了！给我往后退！
5: 放什么放啊？不用放！你开枪还是我开枪？
2: 不是，凤爷，你真不管我死活呀？
5: 我干嘛要管你的死活啊？
1: 让他把枪放下！
2: 不，他说什么你没听见啊？我说话没用的。
5: 你说话有用，如果你跪下来求我，也许我会把枪放下。
2: 枪指着脖子呢，我怎么求你啊？
5: 那我可真放下了。
1: 你把枪放下！
5: 我要放下枪，可就没有人救得了你了。
1: 要不然我打死他！放下！
5: 你说说你吧，我跟你说过，你练枪的时候啊，你那个勃朗宁啊，女里女气，有时候啊，它不一定好使，你说是不是？
1: 你闭嘴！

0: 老郑，赶紧把尸体收拾收拾。
1: 好，
0: 咱们的驻地很可能已经暴露了，你们马上收拾收拾，马上转移啊！转移。
2: 是。
3: 哎，傅爷，答案不言谢，我这条命你救下来的，我欠你的。
4: 你怎么谢？
3: 啊？我回头肯定谢你。不过刚才我也挺机灵的吧？你说多悬呢？啊，那子弹擦着我头皮飞过去的，别人一般听不懂。要不是我机灵，我估计我也得挂。
4: 是挺机灵的，我挺纳闷的。这个人看起来挺老实的，你怎么知道他是探子？
3: 两点啊，第一点，他说他是小曹村的。我一想，这方圆十里八乡没有我不认识的呀。小曹村根本没有财主，他马车哪来的？后来他临走的时候，我听他说告辞。告辞这种词儿怎么是一个庄稼汉说的呢？我都说不出这种话来，所以我判定他是一个探子。
4: 太机灵。
3: 我其实不光是机灵，我好处多着呢。

0: 咋了？麻药只够给一个人用的，一人一半行不行？一人一半肯定不行，麻药的效果出不来，他们两个人都有危险。
1: 是吧？给向来用吧，我挺得住。不行，我不打麻药，还是给你用，别跟我争了。江山不能耽误，江山，快，快啊！用吧。
2: 姐姐，先给我取子弹吧。
0: 没有麻药，我怕你挺不住。
1: 快，快，秀，攥住，使劲啊！

0: 小强，雇凶和肖兰的伤势怎么样了？
1: 子弹也取出来了，也没啥事儿了。我也累够呛，我得去看看我的兰了。
2: 你等会儿，先跟小强赔个不是。
1: 赔啥不是啊？
3: 你别在这给我串着明白装糊涂。人家拿枪指着你，你就怂了？啊，让你骂小强哥，你哪就那么听话呢？
1: 哎，你动不动脑子，你有没有脑子？那不是为了保命吗？失去胳膊少腿了，还是缺斤少两了？
2: 那也不能骂。
3: 你他妈再废话，我现在就踢死你！
1: 天天踢死我，踢死我的！你除了踢死我，你还会什么呀？又呼啦嚓的不说，
2: 你们跟人小强学学行不行？玉树临风。
1: 遇事不乱，大将风度。整个一个赵匡胤活脱，知道赵匡胤吗？狗剩子，揍他！你就是一介武夫，没文化，大傻子！
3: 别跑！跟你说，你甭打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两句啊。这个事儿啊，我不怪咱那叔，大家都是兄弟，命比啥都重要。只要能保住兄弟的命，骂我两句怎么了？对不对？ 你别说骂我两句了，捅我两刀，两颗子弹无所谓。
4: 不是小江，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事儿。
1: 不完了，你还想咋的呀？赵海不是我说你啊，有的时候你也得多跟钻地鼠好好学学，能屈能伸，该装孙子的时候得学会装孙子，命最要紧。我
4: 说的太好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都得跟枪哥好好学学，装孙子这事儿啊，他最有经验了。
1: 凤爷，我这会儿没空跟你打嘴仗，大部队马上转移了，我带兄弟们收拾东西，走。
3: 你等着，你就是一介武夫，没文化。哎哎哎！

0: 侄子，作为一名帝国的军人，我严重失职，因为我的无能，使八路全部逃脱，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1: 千叶少佐，你不是已经找到八路的驻地了吗？我不明白的是，有几十名我大日本皇军的士兵，上百名皇协军，装备精良，居然被一帮缺衣少穿。
0: 装备简陋的土八路一个不剩的跑掉了，这是为什么？
2: 是罗司令派去的探子漏了底，八路杀了密探，才得以逃脱。等我们攻击军地的时候，他们已经一个不剩，全部跑了。
0: 但是至少给我留一个，抓住一个，给我留一条线索。
3: 松田少佐，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2: 那个侄子，我当时带领第一小队在东面的山区进行搜索。
4: 罗司令，在。你能用计谋找到八路的驻地，我很欣赏。中佐，我。
5: 可是你和徐队长为什么擅自行动？为什么？
4: 中佐，是因为徐队长的父亲被假小强绑架了，他托我帮忙去解救他。
5: 你们还知道谁是这里的最高军事长官吗？啊！你和徐队长擅自行动，跟武装叛乱有什么两样？
4: 中佐，本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疯狼队给解决了。
5: 啊！
4: 以我们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蠢货！
0: 两个自作聪明的蠢货！ 这件事情由徐队长引起，那么你的侦缉队长的职务就该撤掉。

0: 罗平，黄协军司令的职务也要撤掉，侦缉队长的职务暂时由你担任，黄协军司令的职务由松田少佐暂时兼任。
1: 嗨，
0: 都下去吧。
1: 嗨，是。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是？哎呀，儿子，哎呀，哎呀！
1: 少爷，别打了，少爷，少爷，
0: 儿子，
2: 少爷，
0: 儿子，
3: 你怎么了？
0: 大爹呀，你干嘛？
4: 你死吧！你去死，没人搭理你。
0: 大爹，你就少说两句吧。你看，咱们家静兰整天的不着家，公然的和日本人作对。要是净身再有个好歹，咱家可怎么办呢？
4: 你不是要死吗？我不拦你，去死，死吧你！啊，你还有什么能耐啊？你从小遇事，你就哭天抹泪的，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小日本把你侦缉队长给撤了吗？咱不惜还不行吗？
3: 不，凭啥呀？凭啥呀？凭什么把我撤了，是让洛平接任啊？我们俩都是山里之首，凭什么把我一路到底？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0: 就是，哎，这个丢川洛郎，你太不像话了！霸占了咱们家院子不算，你说还对咱们庆生这么不厚道？
4: 你少说两句，能把你憋死？这日本人，咱能得罪得起吗？啊！
2: 快，少爷，少爷，
3: 都怪贾小枪。
4: 贾小枪怎么了？你说吧，啊！
3: 老子一定要抓住他，拿到一万大洋的赏金。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这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

0: 防线按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

0: 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 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号，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快快快，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继续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情况。9月2日上午10时，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

0: 线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那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重型机械来到我们的受灾核心区之后，帮助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不断地剥离这些石块之后，我们继续地进行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那与此同时还要说到，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山坡的脚下还有很多的也是刚刚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您看非常的松软，这只是我踩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他们的难度。那么现场目前的天气啊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
1: 受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影响，吉隆县萨勒乡吉隆镇受灾的五个村居群众已统一转移安置到吉隆镇临时安置点。为了不让一名孩子因灾情耽误学业，吉隆县全力保障幼儿顺利入园。

0: 学期如约而至，各地各校举办形式多样的开学典礼，开学第一课，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孩子们开启人生新篇章。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东青岛以弘扬长征精神、勇担强国使命为主题，举办2026年全市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围绕先辈的长征、初心远征、信仰逐炬、我们的长征、山海逐梦、强国有我两大核心篇章，通过嘉宾宣讲、舞台剧、情景讲述、歌舞表演等多种形式，为全市200余万名大中小学生打造了一堂有历史厚度、有山海特色、有育人温度的大思政课。在吉林长春市南关区实验学校举行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我们的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上，学生们表演了朗诵节目《赓续长征志，礼赞新春城》，让学生在家乡变化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典礼结束后，各班还开展了长征主题班会，而漫步校园、走廊文化强已悄然开口说话，让开学第一课的讲授内容与目之所及的环境文化同频共振，让长征精神滋养学生的每一天成长。
2: 我会把这份初心记在心里，在学习里勇敢面对挫折，做好自己的成长规划，主动扛起少年的责任，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小学生。
1: 开学第一天，郑州市第七初级中学以温情仪式帮助新生快速融入校园，执笔写心、定格梦想环节，同学们在便利贴上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初中成长规划，并将其粘贴在班级的博雅梦想树上。封存时光、投递未来环节，每位新生提笔书写至3年后的自己的时光书信，毕业之时起风回望，定格独一无二的青春成长印记。
3: 今天我把自己的目标和心愿写进了信里，这是我和未来的自己许下的一个约定，在接下来的初中3年里，我想踏踏实实的努力，好好拼搏，不辜负自己的青春。
1: 新学期伊始，江西省上饶市一夫小学以一场“守望和平，逐光而行”的主题开学典礼，为全校师生开启新学期第一课。典礼将。

0: 将舞台剧、合唱、朗诵与思政课融为一体，引导孩子们在艺术浸润中感悟和平的珍贵，厚植家国情怀。
1: 我想刻苦积累知识，提升自身素养，将来能借用语言的力量守护家国，向身处战乱的儿童传递温暖，为世界和平出一份力。
2: 近日，全国首个向高校提供海水源功能服务的项目——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项目深挖海洋储能潜力，用清洁海洋能源替代传统功能方式，为沿海城市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打造可。
3: 这事儿您能想象吗？就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今天是正式投运了。那此时此刻，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的师生们正在他们的餐厅内感受着这项绿色新体验。
4: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好奇。
0: 与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源功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具备恒温稳定、节能高效、体感舒适、绿色低碳的多重优势。夏季系统将深层海水抽取至能源站，把室内热量置换释放到海水中，以冷水为建筑降温。冬季则把海水中的热量提取出来，经热泵升温后送至室内供暖，真正把大海变成了一座天然的蓄能池。
5: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0: 本次投运的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333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项目综合节能率超40%，功能成本只有传统空调的60%，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0707吨，减排二氧化碳28080吨，同步削减硫化物、氮氧化物排放。系统温控精度可达-1摄氏度，可有效改善传统空调冷热不均、空气干燥的痛点，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6: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了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了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截至9月1日19时20分，云南磨憨镇829洪涝灾害受影响的9条线路、164个台区、3975户电力用户全部恢复正常供电。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感谢收看，再会。

0: 大家好。
1: 你好，妹妹。
2: 老师你好，
1: 来坐这儿。你从哪儿来啊，孩子？
0: 我叫李小琼，来自山东省烟台市。
1: 烟台的哦。
0: 对。今年36岁，在12岁那年与父母生气，离家出走，24年了。我想找到我的父母，跟他们说声我错了，对不起。
3: 当初离家的伤口，在。

0: 是否已渐渐痊愈？12岁犯的错，在24年后的悔悟中，能否修复得及时？
1: 从我记事的时候，就是和我大大一起生活。
2: 大大就你爸爸的哥哥，
1: 应该是吧？
2: 大大家里有什么人？大妈？
1: 没有。
2: 就大大一个人，
1: 就大大一个人，
2: 也没孩子，
1: 没有，就是我和他一起生活，因为我大大那边条件特别穷，在一个山上，在这个山上就是很远的地方才有一户人家。有一次去上学的时候，因为要走很远的路嘛，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一不小心还会掉着水到田里面，到那时候就弄得浑身上下特别的脏，还有土泥什么的，因为一个人特别的孤单，没人陪我。大大说不上学了，你去放牛吧。然后就是每天上山放牛，给牛打草，上山砍柴，就是每天我要干的活。
2: 你爸爸妈妈那时候有孩子吗？
1: 有，我上面有一个哥哥，
2: 姐姐哥哥，
1: 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我都回来问我大大，为什么我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我为什么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是和你在一起生活？大大说，大人的事情小孩不明白。
2: 大大对你好吗？
1: 大大对我不好，就是每次脾气不好了就打我。有一天我趁大大不在家，然后我就回家玩，回家玩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就把大大的手电筒给拿出来了，然后一不小心就把手电筒给摔了，拆开以后再装我都装不上了。然后大大回来就把我给打了一顿，把我脸那个小柳条把脸就是这次打伤了，以后我就跑到妈妈那边去了。我感觉到妈妈那边感觉有点温暖，在这个时候我大大就随后就跟着进去了，就找我去了，然后就抱着妈妈的腿，我说妈妈我再也不回去了，我回去了还会挨打，我说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回这个家。我妈妈说不回家你就在这住下吧，不回去了。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妈妈给我的温暖很多。就是爸爸每天下地干活，我感觉到就是他们对我不说话呢。后来每天就是我哥哥去上学，我就在家领着小妹妹玩。在我12岁那年，领着小妹妹玩，妹妹让风给蛰了。当时我不知道妹妹是让风给蛰了，当时那会儿妹妹哭得挺厉害的，就指着说，我爸爸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妹妹说我疼，我问哪里疼，我妈妈我妹妹说就指着这里疼。当时我爸爸看就是让风蛰的，然后我爸爸抱着妹妹往屋里走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打了两个嘴巴。
2: 打你啊？
1: 对，在这时候我也不敢哭，我怕哭了以后爸爸还会打，也会打我。我心里都在想，为什么妹妹是你们的宝贝，我就像一棵小草，随时把我放在一边。到那时候我特别的想爸爸妈妈抱抱我一样，可是没有，从来没有过爸爸妈妈抱抱我。真的，没过两天，我自己拿着也没有几块钱吧，就是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离开了他们。
2: 去哪儿了？
1: 当时我去集市，就是逛集市上，就是满街溜的时候，我看见别人上车，我就跟着上车了。然后到了一个城市里面，当时我不知道那个城市叫什么，然后我就问阿姨，我说这是什么地方，阿姨说这是成都，我说成

0: 都这么漂亮，就感觉到外面的世界
1: 真好，
0: 真好，五颜六色的灯光，高楼大厦，还什么汽车什么的，特别的好奇。在成都上的火车吧，我就跟着他们，我看他们人多的时候，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走。
1: 火车开到哪儿了？
0: 火车开到了保定，然后他们下车，我就跟着他们下着车。在我下火车的时候，看见另一个世界，就感觉到保定这个世界比成都这个世界还要大，还要好。在那个时候，饿的时候就给别人要吃的。
1: 晚上住在哪儿啊？
0: 因为夏天时候嘛，我就睡在大街上，看见哪里人多，我就上哪里去。我感觉从我出来以后，在家没有享受的东西，在外边基本上我得有一半的东西了。那边有一种庙会吧。每到庙会的时候，有唱歌跳舞的，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就去找他们唱歌，跟他们跳舞蹈什么的。我就走向了演艺界的舞台，特别开心。就是让这个高兴的时候，把想家这个概念都给完全遮住了。干了有三四年吧，就认识了我前男友，他也是演艺团的嘛。我不吃的东西，他从来不买。我吃的东西他样样都能记住，他去买的菜买回来给我自己做饭吃。到那时候嘛，我就感觉到了他是值得我终生托付的人。
1: 在哪个文工团？
0: 河北保定那边下乡演出，有结婚的，有做广告的，就这个他们演出。
1: 你对象是哪儿？是你们团的？
0: 他也是
1: 唱歌跳舞的，
0: 唱歌的，他弹吉他，
1: 哦，
0: 然后敲架子鼓。我在演出的时候，他回家了，两三天以后给我打个电话，说李小琼，我出车祸了。
1: 真出车祸了？
0: 真出车祸了。
1: 哦，很厉害吗？伤的？厉害到什么程度？
0: 粉碎性的骨折。
1: 腿啊？
0: 对，我眼泪忍不住的掉了，我就哭了。到第二天我没有去演出，我直接坐车就到了医院里面。当我看见他的时候，这心特别的疼。我在医院里面伺候了他两个月，我感觉就是说什么，在他好的时候他照顾我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1: 你照顾他，
0: 我不想抛弃他。
1: 两个月之后他好了？
0: 两个月以后他出院了，然后我就继续去演出，我就想把这个家给撑起来。在演出的时候，别人吃冰棍的时候，我也想吃，
1: 不舍得花这个钱。
0: 我自己吃了算什么？我家里有病人，有老人，还有一个儿子。
1: 这个儿子是谁啊？
0: 这个儿子
1: 有孩子了？
0: 这个儿子是他的。
1: 他的孩子？
0: 对。
1: 他结过婚？
0: 对。
1: 嗯，老人是他
0: 妈妈？他的妈妈。那时候他妈妈都70多了，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太太。在那时候每次去演出，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我都给他儿子带回来。我就在想，我不再要孩子了，我把他儿子当成我自己亲生孩子看待，负担太重了，所以我都没有要自己的孩子。
1: 后来是因为什么事儿你们分手的？
0: 过了几年，也靠我们俩的努力演出，然后我们开启自己的婚庆公司。有一次别人问我，姐，难道你不知道吗？
1: 他有外遇了。
0: 对。我说没事儿，我说他们就是开玩笑，我没有问他。
1: 没问他。
0: 我都有一心想挽留这个家，我因为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基本上我自己的积蓄都压在了他的身上。我自己在屋里躺了两天。

0: 年的付出，我回报了什么？什么我都没有得到。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父母？
0: 就在和他分手的时候，我绝望了。在我绝望的时候，拎着箱子往外走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爸爸妈妈在的话，能替我说一点公道话。毕竟爸爸是我的避风港，才是我最亲的人。在那个时候，我都问自己，李小秋，你是不是错了？爸爸妈妈，你们找过我没有？
1: 春妹，你觉得他爸妈妈会找他吗？
2: 你的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
1: 而且疯找。
2: 其实当你父母跟你分开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后悔不比你少，而且你的离开对你父母是最大的一个惩罚。我也相信天下的父母没有不思念自己孩子的。
3: 全国这么大，爸爸妈妈找他们像大海捞针一样，那不是没找到，而是他们无法找到你。
4: 李小琼12岁啊，因为父母家暴离家出走，整个过程啊就颠沛流离啊，吃了很多苦。他父母是负有直接责任，所以啊，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它会导致很多不可预测的后果。
0: 谢谢。
1: 如果找到你爸妈妈，你跟他说什么？
0: 我想对他们说，爸爸妈妈，我错了。
1: 对，真的是你错了，孩子。你会说对不起是吧？错了。
0: 对。
1: 我们希望今天的大门里有你的父母。来，小琼，站在这儿来。
5: 李小琼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是在小时候12岁的时候离家出走的。你记得你的家乡是在四川省成都市周边一个叫做田围县的这样一个县。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寻。
6: 我们接到你打来的寻家求助电话后，立即整理信息，并在宝贝回家寻思网上进行搜索，但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信息。同时我们通过地图搜索也没有田围县这个地址。
7: 我们把搜索的重点放在四川省成都市，经过海量筛选，我们发现了6组疑似家庭，可是逐一核实之后，这些家庭的情况与您提供的线索并不相符。此时我们发现鹤山市田围县与您记忆中的家乡田围县发音极其相似，我们于是委托当地志愿者进行查找，希望能找到您的亲人。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求的力量。
1: 来，小琼终于找到了。来，爸爸呢？
2: 爸爸在家，但是爸爸可能身体有点不太好，所以这次就是妈妈来了。
1: 来，大姐，请坐。小琼，你不跟我们说见了妈妈要说什么？
3: 对不起呢，对不起。
4: 妈妈，我错了。
3: 妈妈对不起你，我代表爸爸对不起你。
1: 女儿说：“妈妈，我错了。”妈妈说：“女儿对不起你。”
4: 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1: 对，再也不离开了。
3: 你一边你公公的我一个。
1: 妈妈，我问你啊，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爸爸后悔了吗？
3: 后悔了，人家孩子后悔了，
1: 后悔了哈。
2: 你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被送到大伯家，包括为什么爸爸对妹妹可能特别好，你心里有一些不平衡，所以离家出走。其实情况是这样的，爸爸也不是这家亲生的，爸爸也是过继过来的，就从情理上觉得是欠着这家，而大伯的没有孩子，就要过继一个给他们。最早过继过去的是你的哥哥，是老大。但是呢，这个不愿意待着就跑回来了，没办法，只能再把老二把你过继过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后来是一直在大伯家。再说说那个小女儿，就是你的小妹妹，包括那个蜜蜂蛰了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特别的心里不平衡？是因为那个小女儿啊，是一个早产儿，六七个月，
3: 六个月
2: 就生出来了。当时家里都觉得可能活不了了，爸爸就特别的上心。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如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爸爸把她养大，所以爸爸特别心疼这个小妹妹。这也是为什么他特别疼她，让你觉得可能心里有一点不平衡。还有一点就是，你当时离开家出走以后，爸爸妈妈其实并没有想到你是离家出走的，他们第一想到的是以为他被拐卖了，还专门去公安局报案，去查各种线索，去找你，这么多年都想把你找回来。
4: 妈妈，我想对你说。
3: 要得，回家跟我说。
4: 我想
3: 回家
4: 这20年月，像一本书一样，翻开它。我想我们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不想再离开你们了。
3: 我也不想你离开我了，杨玲。
1: 大家用掌声祝福你们一家。
3: 谢谢你们。
2: 不谢不谢，
1: 祝福你。
2: 来，拉着妈妈。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

0: 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 我问你要钱呢，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

0: 头磨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鞋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12时辰。
1: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从来没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3: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

0: 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哎。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十斤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

0: 个干预，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

0: 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

0: 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

0: 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这真是完美的瞬间。
1: 啊！就你电我，就你电我！小七，用电门的电门会不会被电死？
2: 会。

0: 太棒了，太棒了，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艺术，你能不能去把他们再抓回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嘿嘿，叽叽叽叽，哈哈，叽叽叽叽叽叽，呼呼。
1: 小七，刚刚我也是这样的吗？
2: 没那么夸张。
1: 哇，那也太酷了吧。
2: 没夸你。
0: 对对对，保持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开始拍照。
3: 奶龙，不要拍照啊。
1: 嘿嘿嘿，来追我呀。嘻嘻，嘿嘿，
0: 快快
1: 啊，还要快啊，
0: 快快停下。
1: 哼，不早说，跑得人家心脏小鹿乱跳。
0: 手抬高点，尾巴翘一点。
1: 这样这样吗？
4: 这不是电鳗的照片吗？电鳗怎么不见了？
0: 你再这么调皮就不可爱喽。
1: 上集还夸人家小可爱，现在变脸这么快。
4: 哎，奶龙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你们不拍完照是不能走的。
1: 馆长你说话，我怎么感觉后背凉凉的啊？
4: 我们走。
0: 嘿嘿，想跑啊？那就先留下你们的照片吧。
1: 我脑子好害怕呀，桌子怎么变成照片了？
4: 来不及解释，我大概给你解释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被他相机拍到的东西就会变成照片。
1: 那暴暴龙和小紫兵不会变成照片了吧？
0: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哇呀
1: 呀，嘿嘿嘿嘿嘿，吃我一招鸡骨头。小七，你怎么跑我手上来了？
2: 你说呢？还不把我放下来。
0: 没东西可扔了吧。
1: 死定了。小七，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照片了？还软乎乎的呢。

0: 小七，用电门的电门，电门会不会被电死？
1: 一般情况下，电门不会被电门的电死，但也存在特殊情况。
0: 什么情况呢？
1: 如果电门受伤，或是很幼小的电门在被其他成年电门电到时，受伤的电门或幼小的电门皮肤表面的绝缘层可能会受到强大的电流破坏，就可能会因为无法抵御强大的电流而受伤，甚至有被电死的风险。奶龙还愣着干什么？快跑啊！
0: 电门有危险！
1: 要远离一点。
0: 光芒在闪烁，美丽迷人眼。
1: 电压高无比，不要去挑战。
0: 人鱼艺术家下集。死定了！小气，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照片了？还软乎乎的呢。
1: 南龙别念了，他的胶卷用完了，收拾他！
0: 哼，你个大坏蛋，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的衣服怎么也不扣好呀？水里凉，感冒了怎么办呢？真调皮！好了，下次注意哦，小气救我！

0: 你们逃不掉了！
1: 不许伤害小鸡！
2: 麦路小姐，
1: 小鸡！
0: 不要挣扎了，成为我的艺术品吧！
2: 完蛋了，麦路！
1: 嘟嘟蛋，照片装不下。
0: 不可能！我的相机！哎呀！

0: 小七，你没事吧？
1: 奶龙干得漂亮，
0: 嘻嘻。
2: 哦，我们出来了。
1: 奶龙，你好厉害呀！谢谢你。
3: 也就那样吧。
1: 老板，你的嘴比他的牙还硬。
3: 你话太多了。
4: 不，不要走，我的艺术啊！

0: 束缚美的事物，也许自由自在才是他们最美的样子。哇，
1: 把他们关在照片里是不对的。
2: 我错了，
3: 看你这么诚心悔过的份上，我们就做轻一点吧。跟我上，
4: 这下轮到我们拍你了。
2: 你们饶了我吧！
3: 别跑，我做泥了就饶了你。
1: 暴暴龙，冲动是魔鬼，让我来。
3: 别跑，
2: 你们饶了我吧。

0: 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局开演了。
2: 北魏末年，柔然经常侵犯北魏，于是朝廷下令征兵以抵御柔然。
3: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2: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3: 愿为是鞍马，从此替爷征。
2: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
4: 妈妈，木兰要什么？
3: 愿持青衣足，赠儿还故乡。
2: 替父从军英名响，保家卫国忠孝全。为亲分忧，为国尽忠。

0: 壳，我是小爱。哦，
1: 公益剧开演
2: 了，老爷爷
3: 来了。
4: 都听着，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大王了。哼，龙王跟本大王一样是高等生肖，跟本大王平起平坐。
5: 怎么这样啊？
0: 大家都是生肖，凭啥有区别？
4: 我是森林之王，当然比你们尊贵。
0: 哼，还不一样，都是你过的。
4: 你
6: 哇，十二生肖。

0: 就是爷爷送给你们的礼物哦。
1: 我要这个。小爱，跟你画老虎吧。不画，不好看。
0: 他们呢是一样的。
1: 不一样啊。
0: 都是泥捏的呀。就像人和人的外貌、财富、地位有不同，但生命是相同的，都不应该区别对待。
1: 那我不画了。
0: 乖孩子。
1: 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2: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雪域高原到八桂大地，受灾学校迎来别样开学季，各方扎实做好灾后保障工作，让朗朗书声在校园里再次响起。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各地各校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以昂扬姿态奔赴崭新学年。科目增多，节奏加快，如何做好小初衔接，稳稳跨过这道成长坎儿？学校家庭合力护航，让每一步成长都有章可循，让每一次跨越都底气十足。
0: 当地时间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了哪些重要内容？今天与您一起学习。
2: 25年

0: 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我们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我们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我们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号，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教育部直属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2: 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教育部党组坚持以上率下强化组织领导，聚焦学深悟透，抓实理论武装，坚持全面深入查摆突出问题，突出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着眼务实管用，深化建章立制，坚持开门教育汇聚智慧力量，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践行见效。通过学习教育，教育部直属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得到整体性、系统性提升，为民情怀更加深厚，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更加规范，有力促进了“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总结运用好学习教育成功经验，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的长效机制，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强大动能和实际成效。要常态常效推进正绩观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立足本职岗位，锤炼坚强党性，强化担当作为。要锲而不舍抓好问题查摆整改，集中精力抓好新冠不理旧账问题的整改整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用心用情用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真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要善作善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新时代教育观，把教育发展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力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实际行动检验正绩观成色。要从严从实，拧紧责任链条，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树立鲜明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干部从严管理制度机制， 不断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0: 检验的实际。
1: 8月31号，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怀进鹏出席并作报告。
0: 怀进鹏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教育强国建设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要深刻认识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教育与现代化的双向赋能中，树立科学的教育观，识变应变，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坚定教育强国建设的信心底气，全力实施好教育发展15五规划，紧紧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努力提供公平优质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重点任务强化攻坚，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怀进鹏强调，广大学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提升认知格局，聚焦改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精进工作思路，锤炼过硬本领，提升履职能力，为教育强国建设多立新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锚定服务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在锤炼坚强党性、提升教书育人能力等方面持续用力，培养更多高素质干部和教师。
2: 教育关乎你我，一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甘肃。最近呢，甘肃省教育厅等5部门印发《甘肃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呢，要建成全学段衔接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教材体系，建设2个以上市州全域试点，45个以上国家和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校，1000个以上的人工智能加教育典型应用场景案例。到2030年，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要明显的提升。甘肃提出呢，从2027年秋季学期开始，小学、中高年级以及初高中每学年人工智能相关的课时是不能够低于8课时。职业教育全学段要开通通识课程，然后高等教育的建设10门左右省级通识课，覆盖所有专业的学生，为数字时代人才培育能够筑牢坚实的根基。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陕西。日前，陕西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一份《陕西省教师培训项目管理办法》。这一份办法当中规定呢，诚训单位应该要科学地研制项目实施方案，每个学科班配备省外高水平专家2名以上，省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比例是不低于50%，实践性的课程比例呢也是不低于50%。不少于50%的课程采取专家讲解加分组研讨加小组展示加总结授课这样讲授这样的方式，杜绝满堂灌。同时呢，办法还要求培训教学应当要坚持学用结合，严禁以单一的讲授来代替培训的过程，切实地提升教师培训的质量还有水平。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黑龙江。最近呢，黑龙江省教育厅召开会议，围绕规范全省中小学校服的购销行为进行专题培训。会议要求呢，各地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的落实自愿选购、民主决策、公开公示等校服采购的工作要求，要强化部门联动，健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联合监管机制，紧盯秋季校服采购高峰期，常态化的开展校服质量的检查，要坚持问题导向，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规范投诉举报闭环管理，及时的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秋季学校的这个校服采购工作可以依法合规、平稳有序。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新学期启幕，对于西藏吉隆和广西宾阳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开学季有着特殊的分量。一场泥石流、一次洪涝，曾让家园暂时失序，却没能阻挡求知的脚步。不同的风雨，同样的守护，只为让希望在新学期如约绽放。
0: 受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影响，吉隆县萨勒乡吉隆镇受灾的5个村居群众已统一转移安置到吉隆镇临时安置点，为不让一名孩子因灾情当

0: 学业。8月30号，工作人员对安置点适龄幼儿情况开展精准摸排，统计出本次共涉及17名学前适龄幼儿。吉隆县调配专用车辆，保障孩子们上下学路途安全。同时，联动吉隆镇幼儿园开通就学绿色通道，简化入园流程，为幼儿入园保驾护航。目前已有13名适龄幼儿顺利入学，有序就学。8月31号，广西各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各地以抗洪故事为鲜活教材，上好开学第一课。在宾阳县邹围镇中心学校本部，经过一个暑假的修缮整治，校园焕然一新，以简洁明亮的姿态迎候师生归来。一堂以风雨力行、向阳而生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开讲，老师们把抗洪一线的真实故事搬进课堂，激励全体师生在新的学期带着风雨中的坚韧向阳出发。在宾阳县甘塘镇中心学校，风雨洗礼力成长，心怀感恩起心诚主题教育活动同样感人。升旗仪式上，学生代表动情讲述自己亲历洪灾的所见所感。随后的主题班会上，师生共同观看抗洪救灾纪实视频，重温各方驰援、师生共建美丽校园的暖心瞬间。接着，同学们分享了心中感悟，并用画笔和文字在心愿卡上写下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所有守护者的深深感恩。
1: 教室很新，老师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整个校园都是老师在暑假整理的。能回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上学，我很开心。
0: 泥石流冲毁了道路，洪涝淹没了校园，但没有冲垮一个承诺，那就是不让一个孩子因灾失学。从吉隆的精准摸排到宾阳的清淤修缮，从专用车辆到崭新校园，每一处细节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当灾难来临，我们拿什么守护下一代？答案就是最快的响应、最细的落实和最坚定的决心。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写在废墟上的答卷。那些在淤泥中抢修的双手，在安置点逐户摸排的脚步，都在告诉孩子们，无论多大的风雨，总有人在为你撑伞，总有一座校园等你回来。当教室的灯光重新亮起，照亮的不仅仅是课本，更是一个社会对未来的信心。放眼全国，更多的校园里同样涌动着对新学期的活力与期待。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新学期伊始，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以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为主题，举行开学第一课活动。全体师生共同观看嘉兴市实验小学红领巾讲解员带来的《红船初心故事》宣讲视频。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优秀讲解员刘诗婷老师也来到现场，为同学们带来生动一课，激励全体师生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使命，争做红色故事的传播者与践行者。
2: 今天的活动中，我见到了好多好多建设国家的人，他们非常的厉害，我学习他们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们也时刻准备着为国家而奋斗。
0: 学校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到校视察路线这一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持续深耕行走的思政课。校红领巾讲解员曾远赴新疆和田，与边疆少年携手讲述红色故事，让红色血脉在祖国大地接力传承。
3: 我们去了沙海老兵纪念馆，中华民族大家庭它是一个团体，我们现在呢应该好好学习，才不负之前先驱们在这片土地上洒下的热血。
4: 这个新的学期的用好我们学校的这个思政大课堂的这个实践基地，各个年级开展这个红色的宣讲的活动，把爱中华、怀天下、当自强作为我们培养孩子的一个目标。
0: 在山东省德州市天渠东路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上，老师利用 AI 技术唤醒革命先辈们的笑容，让全校87个班的4700余名学生们实现了与革命先辈的时空对话。
5: 秀华叔叔，当时您面对敌人害怕吗？是怎么克服的？
6: 害怕，当然有过。
0: 在对话环节，学生们积极向革命先辈提问，听到革命先辈铿锵有力的回答，大家浑身充满了力量，也对新学期充满了期待。

0: 们曾经用青春守护家国，如今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一定要奋发图强，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1: 在山西长治，晋冀豫津四地联合英烈宣讲团先后走进长治一中、太行中学，为两校学子送上浸透热血与信仰的开学第一课。回家、战旗、战刀，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在宣讲员深情的讲述中徐徐铺展。师生们循着声音回到那段烽火岁月，触摸革命先辈滚烫的家国情怀。
2: 我今天带来的故事呢，是我们临汾翼城籍的烈士徐延德回家的故事。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能够让孩子们在新学期能够树立新目标，能够在新学期努力学习，把这种英烈的这种精神能够转化为自己的爱国初心。
3: 我们现在之所以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离不开先辈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也要像先辈们为新中国的诞生那样奉献力量一样，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在福建龙岩永定区城南小学的校园里，一场以更续百年荣光、走好新时代少年长征路为主题的开学思政课正在火热展开。讲台上，越战老兵郑成英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将师生们带回到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台下的孩子们仿佛穿越时空，与革命先辈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
0: 听了老兵爷爷的亲身经历，我的内心深受震撼。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都是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应当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在新的学期勤奋学习，锤炼品格，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随着新学期大幕拉开，一批小学毕业生已经升入初中，开启全新的中学生活。初中课程增多，节奏加快，那么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小初衔接呢？一起来了解。
4: 今天啊，新的学期我们领新的教材，跟那个小学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现在科目非常多。首先有10本课本，8本学探诊，一共是18本教材。
5: 在北京市第35中学三里河校区，刚刚升入初一的同学们到校报到，领取新课本。小学的课本一只手数得过来，而初中生活的第一份见面礼是整整18本教材。开学前，学校还为新生安排了为期3.5天的入学教育，破冰活动、班级文化初见、素养实训，让孩子们提前熟悉校园，认识同学。
6: 我印象挺深的，就是大家一起 PK 去喊，就是喊口号，看哪个班喊声大。然后当时我们班就是非常团结，然后一起使劲喊。然后呢，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团结和拼搏，然后让我也对未来初中生活更有希望，更有力量。
5: 喊出来的是初中生活的第一股劲头，而真正摆在面前的是实实在在的新挑战。
7: 我觉得一上初中科目变多了，可能我会学不过来，但是我相信就是如果和老师按部就班，这个脚踏实地这么学，应该是还是可以赶上的。
5: 孩子们的期待与不安，老师们都看在眼里。从小学到初中，文化课从语数英3科增加到7科，怎么帮孩子稳稳跨过这道坎儿呢？
8: 虽然学科有所增多，但是学习方法是一以贯之的。那我们的老师在开学的初期也会适度的去放缓我们的教学节奏，让孩子们更好的去适应，还会利用班会课教授学生预习、听课、复习、改错这样的4步闭环学习方法。同时我们也严控作业总量，分层设计弹性作业，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中学习和成长。
5: 放缓进度的背后还有1:1的量身定制。一位道德与法治课老师发现班里有个爱画画的孩子记不住大段文字，就建议他把文字画成图形辅助背诵。
9: 老师就提议他说，哎，你试试把这段话变成你自己的擅长的绘画，或变成一个图形。你会发现他的道法课本上都随处可见的一个一个的小图标啊。他后来就发现说，这种方法对他而言是非常适用的。其实我们的老师也是在根据学生的特点，然后观察他，然后给他提供一些适

0: 和他自己的好的学习方法。
1: 学校周密安排，家庭也没闲着。在开学前的全体家长会上，学校不仅讲解入学须知，心理老师还专门开讲座，指导家长了解初中阶段孩子的心理特点，学会良好沟通。
2: 参观完了都，参观完了，说说，我说怎么样啊？初中看完了，那、哎、行，挺好的。范老师，他有一表姐，今年刚升上初二，都跟他说过，反正介绍一遍，没事，说挺好的。
1: 孩子的第一印象是饭好吃，家长的第一感受是挺踏实。但从小学生到初中生，孩子们要面对的远不止换了个学校这么简单。
3: 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呢，他其实发生的这个变化主要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他学业上的变化。那学业上的变化呢，第一，他这个学科的科目比较变多。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学习的知识从具体的转向了抽象的这种逻辑思维啊，以及学科体系的建设。第二个呢，就是在小学到初中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对学生这种学习习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可能小学阶段更主要的是说会告诉你你的学习的进度是一个可能是这个被动安排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方式，然后到初中阶段呢，可能更需要学生能够自主的去规划自己的学习啊，然后去查漏补缺啊，他要更强调他在这个学习习惯上要更加的主动。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到初中阶段的时候呢，学生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青春期，所以他的自我意识会更强。所以呢，就是原本可能比如说这种简单的这种说教的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的这种适应性就会变弱。所以呢，就要强调对于学生的这种心理变化产生的，你对于他的这种教育引导也要发生一些变化。
1: 针对这些变化，教育部在学段衔接十问十答中给出路径：初中学校应做好课程衔接，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减缓学习坡度，同时关注学生身心变化，做好入学心理调试。
3: 那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呢，第一呢，你可能要有一个适应期，就是给学生设置一些的适应期，然后明确一下在初中阶段对学生的要求和规则，让他能够比较更好的去这个转变。然后对于家长来说呢，你可能要转变你的身份角色。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从学生学习的这个监督者转向成长的陪伴者，在尊重这个学生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这个状态的情况下，可能要从原先的这种管教式的方式转向的可能那种积极的沟通的方式，比如说来减缓学生进入初中阶段的时候的这个压力。
4: 镜头掠过天南地北的校园，孩子们用一张张崭新的笑脸开启了这个秋天最美的篇章。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

0: 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

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

0: 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讲

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

0: 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

0: 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3: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4: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3: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

0: 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0: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

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照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呈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鲜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新学期如约开启，一批小学毕业生迈入初中校园，正式迎接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然而学段转换也带来全新挑战，课程难度加大，学习节奏加快，学习习惯亟待调整，不少孩子一时难以适应，家长也心生焦虑。怎样顺利度过适应期，科学做好小升初衔接？本期节目共同遇见北师大二附中海淀学校执行校长、北京市三藩中学明远校区执行校长张玉平。
1: 张校长，现在家长们其实都挺重视小初衔接的，因为都知道到了初中的时候，第一学科变多了，第二课业也更难了。那您觉得真正意义上的小初衔接它是什么样的？好的衔接是什么样的？
2: 这个衔接一定不是只是学业上的衔接，学业上衔接很重要，也必不可少，它是一个长跑，不是一个50米的跑步，说我抢了2秒钟，我有可能就能成为冠军。这个是一个5000米，甚至1万米，甚至一个马拉松。你别说你抢半学期，你就是抢上几个月，其实意义不太大。不只对学业成绩起不到关键的作用，有可能还能起到负面的。所以我想呢，要想顺利地完成这种小初衔接，应该从三个角度上。第一个，家长要改变观念。小初衔接不只是学业的衔接，最主要是让孩子培养他的自主学习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有的家长说，校长你这太空了，怎么培养孩子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是有可能从小学的1、2、3年级到4、5、6一直到初一，是一个渐进式的。你让他回家写作业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在旁边盯着？写作业出了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解决，写作业的时间怎么管控？我觉得这一系列都是自主学习能力的体现。一个有良好习惯，一个有时间规划的，其实这次都是自主学习能力。第二个，其实他的整个衔接的过程中是他身心的衔接。孩子在心理上怎么面临着高强度高压力，这种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和课业负担，他怎么面对自己的错误，当他发生了失败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第三个视角上，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定要让孩子能够在身体上有足够的体力。足够的体力这一方面体现什么？我个人觉得在小学阶段一直到了初中，一定要坚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爱好。这样的话有可能在课业在发生改变，但是他围绕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到了初一的新环境，他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小伙伴，通过这种方式互相促进，他就快速的由一个好像生硬的小学到初中完成一个平滑的过渡。我觉得不是说是这个学业上的衔接不重要，是不能简单的盯住他，而是一个相对来说多元的体系化的衔接，从时间尺度上，从这个衔接的不同的主题上，还有一个身心健康上来共同做准备。这样的话我们家校之间互相的搭台，互相的助力，互相赋能，孩子才能够顺利的度过自己这个特别的暑假。
0: 教育部在回应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时提出，初中学校应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减缓学习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时间。老师应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多学科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教师要做好学情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对此，从业多年的张玉平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与思考。
1: 咱们先来说说学业。其实现在呢，我们也给了孩子们很好的一个过渡，比如说现在初中和小学是要联合教研的，初中老师知道小学教到什么进度，还有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的教学进度是要适当的放缓的，让孩子来过渡一下啊。还做了哪些事情？
2: 其实我们从孩子在7月初报到的时候，我们在行为上，我们在实操和落地层面上为孩子和家长做了很多工作的。首先我们报到的时候，我们就孩子有一个各个学科的一个学法指导，完成作业和任务的同时，我们更多的不是说他做多少题，我们的设计更多的是让孩子能够快速的了解初中的课程结构、课堂学习和他的作业呈现方式。所以我们的暑假作业本来的意义不在于做多少题，三藩中学暑假作业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顺利的完成

0: 想出血结。开学以后，为了让孩子更好的适应，然后给孩子也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头和老师建立更好的这种关系，教育学首先就是关系学。有了这个良好的关系建构，孩子的心理才能得到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以后，孩子敢于表达自己的问题，呈现自己的不足，其实这是完成小初良好衔接的第一步。为了完成这个，我们总要有很多的抓手。我们从课程上、课堂上、课后服务上，我今天呢只是举例一个不起眼的点。我们知道每天不管初中高中，我们总要每天要有家庭作业的。我们的家庭作业呢，不管我们的校本教材还是区里头、市里头统一的，我们都要贴上这样一张 A4 的纸，上面有我们近期所有的教学内容，然后下面有我们留的作业，我们的作业呢后面有记录一、记录二，所以通过这个能够看到，我们记录一就是老师的第一次批改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作业还有问题，我们不是强求一步到位，因为每个孩子情况都不一样，老师会第二次找这个孩子进行第二次的面批。如果孩子自己批完了，那就要有写 OK， 如果没批完，老师还要给写批注。如果通过第二次批改，因为我们这儿记录的考虑到这个页面的整洁，我们只是有两次，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有的老师甚至要批三次。所以我们老师判作业一看就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家长回去呢一看也基本就能够知道这个孩子的作业完成情况，孩子也一目了然，能知道我今天要去找老师要答疑要改错。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简简单单的一张纸落实我们的管理，也通过这个完成了老师、家长、学生这个三角关系，彼此用作业来进行沟通。我们写作业就要投入时间，那有可能咱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孩子有磨蹭的习惯，这个效率很低。为了这个呢，一入学的时候基本就给孩子每人发一本记事本，这是2027届的，我们的封面就是写做最好的自己。我们有这个所有的学科的作业，并且学科的作业我们还有我做到了什么，包括我们一些德育的常规，包括一人说话原则呀，还有我在家自主的学习，我的学习内容、自主阅读、体育锻炼，还有在学校完成一件最令人我满意的事情，最后呢还要提醒自己明天代办的事情。我们通过这个其实要达成四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给孩子当天养成一个规划，就自己有了规划，那有可能他的时间利用就更有效。第四个呢，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家长想说的话，其实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进一步完成了家校之间的互相建立，老师能看到家长对孩子想说的，我们后面也有说老师对孩子说的话，家长也可以对老师说的话。所以通过这每天简简单单的一页纸，其实我们是完成了第二个，帮着孩子慢慢的学习怎么去规划时间，怎么去利用时间，怎么去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以上这两个呢，我只是简简单单的用这两个有形的这个每天的一页纸和我们的这个作业来完成，帮助家长和孩子们完成这种小初衔接。
2: 针对初中学校怎样帮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教育部指出，初中学校应注重社交支持，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按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焦虑。此外，学校可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心理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支持。而这方面，张玉平认为，学校心理教育应当摆脱空间标签化、服务个别化、形式陈旧化的局限，实现从事后干预转向事前滋养，从服务个别学生转向面向全体学生，从零散活动转向体系化设计。
1: 这个是学业上的衔接，还有一个就是心理上的衔接，怎么帮他们来完成这个心理上的丝滑的过渡。
0: 其实很多的这种衔接过程中，尤其现在有可能心理衔接是其他一切衔接的基础。我们在七月初孩子第一天报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这个三番明远的探秘行动，孩子就要打卡完成几个任务，找着学校的各个功能教室，找着班主任所在的地方。其实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在开学第一天就让他完成了校园环境的熟悉，然后接下来我就刚才说的暑期的作业，

0: 但为了让孩子更好的适应九月一号到校呢，我们在这个往常一般的话都是在八月底，像今年呢是在8月25号、26号和27号，我们这三天，
1: 嗯，
0: 我们就叫新初一的入学教育
1: 啊。
0: 我们第一天要介绍学校的德育活动，第二天要介绍学校的课程，第三天要介绍学校的文化，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每天都要通过学长他们刚完成衔接，所以我们这几年有一个就是学长分享。初二的孩子，我们选一部分适应特别好的孩子，因为这个是我们能知道的，就给我们的新初一，从我的校园生活一直到我的学习四部曲，还有一个我们的班级的规则，其实也是通过校园生活、学业压力还有班级生活来完成衔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班会，以不同班会的形式让孩子快速的在这个班里头，通过班会的形式建立和班主任的关系和班里头良好的生生关系。当然最后一个，我们每天从作业上还有日常的队列的训练上给孩子保证了体力，完成了一个九月一号开学以后比较真实情境下的模拟训练。所以从理论到行为到实操，从德育到课程到日常生活，我们是通过老师、学校和学长有一个全方位的模拟演练，也可以叫彩排，
1: 嗯，
0: 这是我们采取的第二个方式。我们还要不阶段的集中的个别的开各种的家长会、学生会，还有老师的这种学情诊断会，我们通过发现了问题及时的在解决问题，这种机动的方式来帮助孩子们尽快的适应初中生活。
1: 嗯，
0: 这是我想的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
1: 这些都是学校做的工作，但另外一端是我们的家长，
0: 嗯，
1: 在您看来，在小初衔接的时候，您觉得家长们先从观念上、行为上，哪一些行为是不可取的，哪一些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0: 最不可取的行为，
1: 嗯，
0: 是俩字，责备。
1: 嗯，
0: 我们也能够看到每个孩子都想成为最好的自己，孩子如果在刚上初中，他所谓成为最好的自己，就想找着成就感、找着价值，他想把事情做好。结果如果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不是那么如意，那这样我们家里头回去再批评，我觉得对孩子真是雪上加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制止家长的行为，千万不要用你原有的标准，如果孩子没达成去责备。我觉得小初衔接关键的时候，家长多给提供三个东西。第一，多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能力解决，回来多倾听孩子，不要打断孩子，让孩子不委屈，让孩子他的不理解都诉说出来。很多的时候他说完了，有可能他也就释怀了。在你倾听的过程中，也是作为家长要共情，我们共情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相信我们的孩子可以过这一关。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核心就是多给提供一些解决问题实实在在的工具和方法，少一些说你应该怎么样，多一些帮他示范和他共同完成、共同解决。第三个方面，家长要无条件的相信学校和老师，因为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这段时间，班主任和老师都能看到孩子，所以有问题及时的、主动的，抱着解决问题和寻求帮助的心态，多和学校和老师来进行沟通。我觉得第四条，我们往往家长和身边朋友亲戚寻求帮助，老喜欢寻求一些目前已经成功的案例，结果寻求完的结果是越寻求越焦虑。我在这儿都是呼吁，其实每个人的成长都有阶段性和波动性，我觉得不妨呢有针对性的寻找一下身边的朋友和亲戚曾经孩子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良药，并不是说一定那个成功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寻求，因为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1: 嗯，
0: 解决任何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和适切性，那是真正的过来人能给家长提供情绪价值，这样家长回去才能更好的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给孩子提供方法。我相信家长如果做到以上这几条，我们都能给孩子在小初衔接过程中提供家长力所能及的这种准备和这种辅助工作。
1: 嗯，
0: 我觉得通过我们三方共同努力，我相信呢，我们的小升初的孩子会成为一个脚下有根、心中有爱、眼中有光、向阳而生的中国好少年。
1: 嗯。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李哥，欢迎李哥。
1: 任杰你好，各位异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尼罗河畔再相见，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中国汽车出海有了必修课，三部门发布汽车行业境外合规指引，持续擦亮中国制造高质量出海的时代名片。教师因成绩差被拍耻辱合影，到底是谁该耻辱？教育问责不是公开处刑，如何守好教育管理的力度与温度？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多次互访，频繁会面，密切交流，为中埃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画各领域合作蓝图。
3: 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9月1日，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引用了这句埃及谚语。习近平表示，10年前我访问埃及，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再次前往，我期待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中埃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0: 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成功举办，中埃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神秘的古埃及文明。2025年1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埃及总统塞西致贺信，祝贺大埃及博物馆开馆。习近平强调，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中埃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彰显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坚守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
1: 中埃两国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你看从古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一带一路，两个国家都是四大文明古国。
2: 是，
1: 对于中埃的这种交流，包括中非的交流，它并不是选择题的问题，而是深化题，对吧？
2: 没错，你说的很好啊。就是中埃两国，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共同点，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就像你说的，我们是两个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啊，过去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今天刚才小飞也说了，两国都处于各自关键的发展阶段，都有各自的发展计划，我们是十五五，对方有一个2030年的远景，所以这种各自的发展计划也实行一个有效的对接。所以呢，我们觉得两国的这种千年的文化、这个友谊贸易的交流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看到了啊，埃及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跟我们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这个不是一般二般的，它是有以深度的考虑的。第二个就是2024年，埃及主动的就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地列入了两国关系的文件之中，这又成为了阿拉伯国家的第一个。所以这种情况就象征着两国的这种关系就是一个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看看我们的习主席啊，非常的辛苦，日理万机，刚刚在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参加了上合组织的领导人峰会，然后马不停蹄的9月1号就来到了埃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时隔10年之后的第二次正式的国事访问，除了有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这样一个契机之外，更多的是在我们看来，埃及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传统大国。那么在阿拉伯世界中，它具有非常强的一种话语权和影响力。比如像我们看，这个仍然没有完全停息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巴以的冲突。那么埃及就是在解决这个冲突这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所以在这方面啊，在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之下，我们除了两国的关系水平有一个不断的提升之外，那么这种关系的发展也对，让中东地区这种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对，中埃之间的这种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合作哈。那么对于该话题，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崔教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习主席这一次的出访，全球都在看。首先请教一下你，这些年来中埃务实合作，在您看来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3: 其实刚才嘉宾讨论的时候都已经提到了啊，我觉得中埃两国啊，不仅有这个深厚的历史情谊啊，同时呢也有非常接近的这个政治立场。当然，更重要的呢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利益共同方面呢，我觉得双方的合作呢可以说堪称楷模哈。我们看到两国的经济层面呢，应该说有非常强烈的互补性。埃及呢，无论是它的这个地域资源各方面啊，其实和中国的这个

0: 完备的制造业啊相结合，可以说啊，这个能够进一步体现啊各自的分工优势，而且呢能够体现这个合作啊给双方经济带来的增益。我们看到习主席在他的署名文章中啊，尤其提到这一点，就认为啊，这个无论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还是在双边在中非的经贸合作领域，现在中埃之间呢，在贸易、在投资、产业、科技方面，可以说这是取得了全方位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雄厚的啊这个利益共同的基础，我想这个双方呢，对未来这个中埃关系啊，接下来的发展前景呢，也就会有更充分的信心。好的，主持人，
1: 崔教授，刚您提到就是接下来的发展哈，确实时隔十年再次访埃，元首的外交在你看来，为接下来他擘画了一幅怎样的蓝图，或者说接下来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台阶，或者说更广阔的前景呢？
0: 首先呢，这次习主席访问埃及啊，我想双方呢会进一步啊为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呢规划蓝图。当然，这规划蓝图呢，我们是要立足于现实啊。现在双方啊，首先是要加强在各自发展战略基础上啊，宏观政策的协调。我们看到，除了这个经济互补性啊进一步加强之外呢，我觉得双方在经济层面呢还要共同成长，而且还要共同抵御啊当前这个世界经济中啊出现的一些消极的这个现象。
1: 对。
0: 其次呢，我觉得中埃关系呢实际上始终是有一个超越双边关系的这样一个层面。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无论是在中阿还是中非的合作中，显然啊，中埃合作呢会扮演啊非常积极的这个引领的作用。所以这不仅仅是利益共同的问题，我想未来呢，中埃之间呢还有一个责任共同的意识的问题。所以今后呢，我想在维护地区的和平发展啊，甚至呢在给世界的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方面，中埃两个大国呢，我想都会有啊更啊充裕的空间，而且有啊更好的这个能力啊，来在各自发展基础上啊，进一步把合作呢啊不断的外溢到这个地区和全球层面。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崔教授。我们常说，唯有一天下，方可绘本国。从古丝绸之路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埃两大文明之间的交往延续千年。历久弥新，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处在各自发展振兴关键阶段的两个文明古国将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共同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等部门会同公安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部门联合启动第五次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重点领域，严厉整治涉青少年权益的侵权盗版乱象。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9月2号，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于2027年9月1号起实施，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号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汽车出海。近日，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2: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共4章20条，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

0: 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一般性指引供企业参考。在规范境外市场竞争行为方面，汽车指引要求企业可建立以成本为基础、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依法依规做好本企业零部件、整车等产品价格合规管理，不为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企业在制定整车境外市场建议零售价时，应按照东道国地区法律法规、市场原则和商业惯例，针对本企业不同车辆配置设定清晰的价格梯度，避免因多频次、大幅度价格波动影响境外消费者利益和品牌形象。在提升境外本地化合规经营能力方面，汽车指引提出，企业应建立完善汽车相关产品境外市场质量管理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做好市场研究和适应性开发，提升服务水平，更好满足境外市场需求。企业应遵守东道国地区相关劳动法规，按照平等机会和公平待遇等原则招聘雇员，重视开展汽车生产制造、销售推广等职业技能培训，畅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完善员工权益保障机制。汽车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1: 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引非常的专业哈，对于大家来说觉得有一点距离感，但是关键一点，大家就想看说，你看我们汽车的出口量在不断的增加，而且不仅仅是燃油车，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也在不断的增长，现在已经超过了燃油车。但是大家想问，为何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发布这样的一个指引呢？
2: 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的推出背后的考量是这样的啊，我们先举一句你刚才说的中国汽车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就在不远的2020年，那一年中国汽车对海外出口的数量只有100万辆。
1: 嗯，
2: 那么来到了5-6年之后的2025年，也就是“十四五”的收官这年，我们的海外出口量达到了823万辆。
1: 嗯，
2: 5-6年的时候，我们就翻了有7倍之多，我们的规模达到了非常令人惊讶的程度。那么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当然要起好步，是吧？开好局。那么关于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对海外的出口从1月份到7月份已经来到了640万辆，
1: 嗯，
2: 平均一个月就能达到90万辆。按照这样的一种发展出口的速度，很多人统计，今年全年2026年，中国海外出口的汽车数量将突破1000万辆。
1: 对，
2: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将要超过传统的汽车出口大国日本、德国和美国。所以在这样一种规模上去之后，我们当然是可喜的一个局面。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如何让中国汽车出口的产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中，除了规模数量上去之后，我们在质量、特色这方面也有切实的保障。这个是三个部门出台这份指引文件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景象。另外一点，刚才文件里说了，它主要着重2点，一个是竞争行为，一个叫合规建设。好，我们分别就这两个方面各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竞争行为，我们知道中国汽车国内市场的价格战是非常惨烈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其中，价格内卷当然是国家反对的，但是适当的价格竞争还是市场竞争主体在争夺市场份额的一个主要手段。国内是如此，国外更是这样。但是呢，它带来现在一个负面的显现，就是如果中国海外汽车的这个价格降价的幅度过大，调价的频次过多的话，那么对于海外汽车市场相关的利益方会引起一个相当程度的不满。你本来就把蛋糕给剥走了，对吧？你如果越来越大，人家的饭盆越来越小，这是在竞争行为这方面要有所规范。那么在合规成本这方面，我们说到了一个数据问题，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现在一个面临的新的问题。因为国外对于数据的收集是有严格的当地的法规的限制的，所以在这方面，国外这个方面的政策环境比国内要更加的严苛。那么中国海外出口企业要合法依规，
1: 对，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从出口的数量在增加，也从配角变成了主角，我们更好的去参与国际的规则。
2: 是，
1: 当然了，不仅仅是中国车企受到海外市场的追捧，
2: 嗯，
1: 中国制造同样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 没错，
1: 来看一看，
0: 在泰国兰卢卡的这家中国车企店，崭新的各式车型让人眼花缭乱，热情的服务和轻松的购车氛围是中国品牌深耕本地化的缩影。
3: 中国的汽车品牌啊，占比占到了绝对多数，会占到90%甚至95%。其中中国的这些品牌里边，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销量呢，会占到30%以上。
0: 销售负责人介绍，如今泰国街上行驶的每3辆纯电车中，就有1辆是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不仅是因为亲民的价格，更是因为中国技术带来的可靠体验。
4: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泰国，我们不单输出商品，我们把中国最先进的新能源的技术输出到当地，带动当地的就业，带动当地的产业链的发展，实现共赢的局面。
0: 近年来，中国车企加速出海的背后是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断完善。在辽宁大连的大窑湾汽车码头，等待出海的新车阵列是日常风景。不远处的某车企大连基地，每2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依托前港后厂的独特布局，大连构建起整车制造与全球物流的无缝链路。
5: 基地在2022年到2024年间完成了技术的升级改造，同步推进了我们数字化工厂的建设，实现了多品类车型的柔性共线生产，形成国内国际兼顾、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并行的综合制造能力。
0: 而这只是大连汽车产业链的第一环。距汽车工厂70多公里的旅顺，一家专注于汽车精密轴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在加速生产。该企业在电动汽车、混动汽车零部件领域取得一系列研发成果，客户覆盖欧美系、日韩系以及国内绝大部分新能源整车厂商。
6: 曾经在2021年、2022年做了一次市场的一个调研，其中比如说的那个空调压缩机轴类，那市占率在全球占到15%左右，那雨刮轴的系列呢，曾经占到20%左右。
0: 中国汽车产业的硬实力是近期中国汽车出口交出亮眼成绩单的硬核支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6月我国汽车出口量103.7万辆，单月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7月份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1至7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在总量增长的同时，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强势。6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传统燃料汽车出口51.4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实现了超越。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在出口中的占比达到53%。
1: 好的，那么对于汽车出海的话题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来自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桑院长你好。
7: 你好。
1: 我们知道中国汽车出海除了我们有技术的优势之外，很重要一点是进行价格竞争，也是优势。但是大家看到这次指引当中的第二部分，一共7条、6条都是和价格相关的，为何对价格要做出这么具象的规定呢？
7: 因为有些车企依赖价格竞争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价格竞争本身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容易招致倾销指控，另外呢也会引起国外同行的反感，如果相关进口国提高技术标准，就容易把这些中国的产品排挤到市场之外。
1: 对，
7: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企业靠价格竞争，它会导致企业自身的出口收益率下降，不利于技术的研发投入和持续的创新，也制约技术的进步。中国出台的指引文件旨在推动中国企业依靠技术进步来赢得市场竞争，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竞争。
1: 三院长，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汽车的出海最难的肯定不是说把车卖出去，刚刚我们也提到是价格竞争的这个问题，在你看来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价格吗？还是其他什么？未来的发力点又在哪儿呢？
7: 中国汽车出口以及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发展，那么最大的挑战是合规经营的问题。因为 无论是贸易出口，还是车企在海外投资，那么都面临的合规化经营的问

0: 比如说汽车的消费者，他的数据的流动，就要合规，包括汽车消费者的数据的隐私保护，数据的跨境流动的治理，以及数据的开放，这些都要符合数据流动的治理规则。另外呢，一些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设厂，那要推动在本地化的经营，符合当地的法律规则，融入当地的市场，遵循当地的经营规则。所以合规经营是未来中国企业面对的最大挑战。通过这些来推动，中国车企合规经营也是有效应对当前挑战的最大的底气。
1: 好，谢谢桑园长哈。出海不是为了消化过剩的产能，而是为了成为全球汽车生态的参与者和共建者。而下一个五年，中国汽车出海的故事不仅仅是数字的增加，更是开得更稳、更远和更好。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开学了，而一则让数学成绩不佳的教师与“耻辱”两个字合影的消息刺痛了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2: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最近呢，一张四川省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可以看到的是，一群老师们呢，因为班级平均分比较低，所以被请到了台上合影，而屏幕上的这两个字可以说是格外的刺眼。一起来看。
3: 网传信息显示，照片拍摄于8月26号召开的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现场。会场大屏上打出文字：“雷波县2025至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雷波县2025至2026学年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教师合影。”下方醒目标注“耻辱”二字，多名教师在台上合影。该事件曝光之后，不少网友对以公开上台合影打上耻辱标签的方式倒逼教学质量提升这一做法提出争议。8月28号，记者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了解到，网传现场照片是真实的。当晚，雷波县人民政府发布致歉声明，其中写道：近日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中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我们深感内疚，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批评意见。目前我们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以实际行动维护师道尊严，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2: 教育的核心是以人育人，我们反对给学生贴标签搞羞辱式的教育，而对待一线的教师更应该要维护他们的体面。也希望本次的调查能够厘清事实，纠正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尹仁杰。
1: 好的，谢谢陈慧。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网友们气愤不已哈。很多的网友在说，也许出发点是好的，能够激励老师，但是回过头来，当地的教育部门有没有想过，这给教师带来了多大的心理伤害，给当地的政府，包括整个县带来了多大伤害，甚至出现了网上的这种舆情，不考虑后果而做这样的事情。
4: 刚才仁杰还是很仁慈的，用动机是好的，为这样一个雷人的耻辱行为做了一个开脱。但是我认为啊，我们作为教育部下属的一个主要的宣传阵地和平台，对于这样的一种个别的现象，我们觉得要立场鲜明地表达我们的反对态度。我觉得这起事件出现之后，特别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作为最应该懂得教育规律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却采用了这样一个最不尊重教育规律的这个侮辱教师人格的行为，作为一个所谓的刺激措施来刺激站在台上的这个30-40人的教师，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准，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学生的分数有所提高。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找错了对象，找错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处方。我特别由此稍微上升一点点。我们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党中央正在推行一个全国范围内党政干部正确执政这个观念的这个教育。那么这一起发生在四川雷波县的这一起事件，我觉得就是当地教育局这个领导机关在执政这个观点上，这个完全走偏了。所以在这方面，他不是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吗？那么调查组如果不从这个高度去深挖背后的原因，他就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解决方法。
1: 现在已经。

0: 已经是道歉了，关键一点在于，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事儿，也给其他的地方敲响警钟，千万不要雨过地皮式。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薛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薛院长，你看这个事儿引起了大家，很多人很气愤，就觉得对待老师采取这样的方式，关键还是教育部门。所以这种简单粗暴的这种市重视的管理，你觉得背后暴露出什么样深层次的这种教育治理的乱象呢？
1: 好的，我认为这个教育治理首先是规制，也就是规范治理。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发布了系列关于教育规范治理的政策文件，但是政策文件的这个规定和实际的落地之间呢有距离。部分区域的教育治理者对于教育规范治理的政策规定不够了解，把握不足，导致有关的乱象。第二个呢，就是从治理的角度来讲，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教育需求发生了变化，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既要关注教育机会，同时也关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形成全域性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也就是从规制要走向良制和善制。但是部分区域的教育治理者在治理的水平和能力方面，需要根据这个时代发展进行提升和改进，从而为教育强国的建设筑牢根基，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0: 对，薛院长，你看，其实对于教师的这种尊重，包括保障，你看近些年来教育部出了很多相关的这种文件。关键一点，我们常说好政策好执行，能够落到实处。下周就是教师节了，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保证这些政策落到实处呢？
1: 好的，尊师重教它确实是需要综合治理，需要对教师职责专业和地位有充分的认识，要对教育规律有一个很好的把握。一方面呢，在教师的治理本身上要依法治理，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要强调强教必先强师，要保护好教师的积极性，尊重教师的专业性，当然也要夯实教师的义务性。第二个呢，我们的社会在涉及教师专业地位和职责的认识方面要有充分的认识，应该要给教师创造相对宽松和坚持长期育人的环境和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强对教师管理的督查，使教师享有国家规定的教师的法定权利，当然也应该履行应该尽到的工作义务，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孩子的发展，学校是主要阵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所以孩子的学业成就乃至孩子的最终的发展结果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从学业成就来看，教师的管理既要关注教师的因素，也要把握教育规律进行综合治理，给老师们创造一个更好的高质量育人的空间和氛围。
0: 好的，谢谢薛院长。确实教育是慢的艺术，是润物无声的滋养，真正的教育管理应当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更应该有呵护尊严的温度。而说到温度，对外卖骑手的温度也是体现城市管理者艺术的体现。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而在17天之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直接覆盖了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如今试点已经满一个月了，效果如何？外卖小哥们能不能真正的安下心来停下等红灯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
3: 平常我基本上就是早上7点钟出门，然后就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单多的话就是60多，快70。
2: 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红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3: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

0: 本单配送时间。
1: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时间。
2: 如果遇到不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五六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1: 不少骑手坦言，以往在面临订单即将超时的情况下，确实会选择闯红灯、逆行等来抢回宝贵的几分钟时间。但也有骑手表示，一直以来即便等灯会让订单超时，他也不会去闯。
3: 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呢，这外卖是别人的，生命是自己的。
1: 骑手的选择不同，但交通安全不能只依靠个人坚持。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0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计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配送时长。
2: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1: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
4: 就是当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 ，AI 助手会在配送页面上提示他所等待的时间。配送结束之后的话，有系统会弹窗，它告诉他本次订单号以及等待的时间的长短。
1: 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李浩瀚的这次送餐中，送完前面的订单，在路上经历等灯，步行进入小区，来到顾客家门口。订单倒计时只剩3分钟，反复多次拨打顾客电话后，才终于成功取得联系，完成配送。确认送达后，平台弹出了累计等灯时间，
0: 1分29秒。
5: 它这个都是等那个订单完成之后，然后它显示的。
1: 因为等待红灯而停止计时的这1分29秒，在这次差点超时的送单过程中显得尤为珍贵。
6: 有了这个的话，就相对于好一点，就是你在这里等，然后你还可以看一下那个你其他的单子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就是规划一下你送单的那个路程，就是顺序。
7: 看得出哈，这个政策特别的有温度。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大家也来看看技术层面了，就是骑手停在路口，系统怎么会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状态怎么会被转化成一笔订单当中的等待时间呢？咱们接着看。
1: 苏州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背街小巷较多，路网复杂，另一边路幅较宽，通勤流量集中。
8: 姑苏区它是文化旅游的一个老城区，园区是我们在市区经济最发达的开发区，而且它的外卖订单我们调研的是这两个区是最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的。
9: 那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10: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了，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是由我们交警侧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1: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7: 好的，那么对于外卖小哥红灯停表试点的话题，再请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刘鹏。刘教授你好。
11: 主持人好。
7: 你看红灯停表的这个试点呢，可以说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大家也在拍手叫好，但是很想请教你因为你是做公共管理的嘛，就是他怎么样确保外卖骑手守法不吃亏，或者说找到这种效率和安全之间的这种平衡呢？
11: 好的，谢谢。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从公共管理视角来看呢，红灯停表啊，这个表现为守法不吃亏啊，我觉得核心是通过政企数据的共治来重新构建时间成本的分配机制。那过去呢，骑手守法等红灯的时间呢，它属于一种公共规则带来的一种损耗，但是它全部由骑手个人来承担，直接就转化为了所谓的超时啊、差评啊，实际上客观上会催生这个违规的动机。那这次试点我们看到呢，交管部门开放信号灯实时数据接口，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订单状态来核算每一笔订单的真实的红灯的等待时长，直接顺延到配送的时间考核里面，把这个守法的时间成本啊从骑手当中转移出去，真正的做到的守法呢不会影响他的收益。同时从治理上我们来看，它也不是简单的放松执法，因为交警呢依旧保持这种执法的刚性，违法数据啊同步回传到平台可以做接续管理，也守住了安全的底线。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呢，就是效率和安全的平衡，它不是简单的二选一。过去用算法、用历史平均的红灯时间去估算呢，它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现在是个案化的、实时化的，在不拉长全行业配送时间的这个前提下，来消解骑手抢灯的这种诱因。那么从数据最后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闯红灯的违法和事故的这个数量啊都下降，但是订单履约的效率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这说明安全的约束啊，完全可以内嵌到算法流程，而不是单纯的以牺牲效率来换安全，实现这个风险的源头治理。
7: 刘教授，另外一个角度也想请教你哈，现在试点我们看在苏州、在无锡推广当中，相关的举措还在不断的改进当中，您觉得未来适合向全国进行推广吗？现在我们还在提技术向善，就是怎么样让这种行业的规则更加的科学、更加的人性呢？
11: 好的，我想呢，这个试点的推广当然是从大方向上来看是需要谨慎的去推进的。当然，这个推广呢，它需要一些前提条件，需要根据每个地方的不同的情况来加以试点，来加以完善。那么真正要实现这个技术向上，我觉得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哈，治理的逻辑要完成从原来的这种事后惩戒转向一个源头规则校准的转型。那首先呢，我们觉得要继续的拓宽这个政企数据共治的边界。因为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仅解决了路口等红灯的问题，但是如果商家出餐的延迟、小区门禁的阻隔、包括顾客联系不上等等这些非骑手自身造成的一些阻碍，依旧全部进入到这个骑手的考核。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要推动更多元数据的协同，把这一类外部客观延误的这些原因纳入到算法的这样一个容错体系里面。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要推进算法治理的这样一个制度化的落地啊，因为试点大家知道只是一个简单的个案，但是如何把它进一步的固定化，那么不能由平台方单方的来制定派单计时和这个考核规则，应当建立常态化的多方评议机制，比方说把骑手的代表、行业的专家、监管部门要纳入到这个审议的规则当中，对整个的这个评判标准形成一个可复核的规范，那么试图来打开这个算法的黑箱。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把这个试点的经验要及时转变为一个可复制的制度规范，比方说要持续。
7: 好，谢谢刘教授哈，确实要以制度的这种规范来限制我们的这种 AI 的内卷、技术的内卷，因为我们常说技术要向善，技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过去的话可能通过一些技术让大家觉得更焦虑，而现在我们目标是更有温度、更向善。
12: 是红灯停表这件事情，我觉得社会舆论的反应正向还是好的啊，关键原因就是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离不开快递小哥送的外卖了，几乎生活上涉及到一切物品都要需要通过电商的平台由外卖小哥送到我们家门口。但是外卖小哥本身这个角色中，由于各种计时上的问题，对这个群体造成了很多的困扰，这种困扰又蔓延到了小哥用闯红灯逆行的方式危害到了整个社会公共交通的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探讨的问题，红灯停表就是要解开这道难题的第一个步骤。当然呢，后续的步骤还有很多，比如说进小区的问题，那么出现的延迟谁来负责呢？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家收看我们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在这里会有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安全飞行了上万小时的资深飞行员，还有中国民航大学的教授，带着大家一起走进航空科学的小课堂，通过实地参观、动手实验、知识讲解，带着大家进一步揭开航空知识中航行灯、客舱呼叫系统，甚至飞机发动机的神秘面纱。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小课堂吧。

0: 扬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一系列跟飞机有关的航空知识，并且呢，我们会走进课堂，走进实验室，通过自己亲手做实验，了解每一个知识点。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中国民航博物馆，在这里呢，有很多的飞机模型，还有不少呢是真的退役的飞机。来到这儿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对于我们的飞机，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知识点呢？哪位同学？
1: 老师，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飞机里看不到其他的飞机，但机场总因为飞机太多而延误起飞呢？
2: 老师，我想知道的是飞机上的那些灯是做什么用的？
3: 老师，我想知道飞机在天上是不是就没有人管了？天上好像没有交警。
0: 那带着这些奇思妙想，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科学老师，有请郭老师。
4: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辉。那么刚刚同学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有意思，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你们刚刚也听说了，我来自的单位叫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它是干什么的呢？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空中负责整个的交通管制指挥的一个中心，所以不是像你们说的飞机飞上天就没人管了哦。他们整个飞机的上升、巡航、下降、着陆的过程都有着我们的监管的。对于同学刚刚说的看不到飞机的问题。

0: 我们看不到飞机不代表没有飞机，因为我们虽然天空很大，但是我们飞机飞行要按照划定的固定的航路去飞的。那么这个航路其实在整个空域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恰巧能看到的地方航路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么其次的话，我们目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其实是有限的，在高空中如果有云层的遮挡等等原因，我们也是看不到高空巡航的飞机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但其实飞机是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在飞的。然后说到延误的问题，延误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种。那么比如说你飞机的前续航班还没有到，或者说你现在这个航班要在机场去排队，还有可能说是我们刚刚说的航路上它的通行能力下降了，造成了堵车，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还不能飞，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延误的原因。刚刚还有同学提到了飞机上的灯，其实飞机上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灯，那么有一种是我们的滑行着陆灯，它在我们飞机的起落架或者我们机翼的根部，它用来就是我们普通的照明，在我们飞机下降的时候着陆的时候照清前方的路。那么还有一种是我们近距离警示的灯，也就是我们的防撞爆闪灯，它在我们飞机的上下部分，每当发动机即将启动或者已经正在运转的时候，它就会一直爆闪，然后告诉我们赶紧远离我，然后我这边发动机启动了很危险。当然还有一种是远距离示警的灯，在我们飞机的翼尖上，我们叫频闪灯，是一种白色的一闪一闪的灯光，它的穿透力非常的强，可以在我们穿越云层的时候或者能见度不好的时候来告诉远方的飞机或者是人员，哎，我在这儿，你请看到我。那么最后有一种是多种颜色组合的，我们叫航行灯。那么航行灯的话，其实在飞机的机翼上它是左红右绿，而且尾巴还有一个白色的灯，它是用来表征我们飞机飞行的方向和距离的，这个是我们的航行灯。
1: 好的，谢谢钟辉老师。通过钟老师的讲解呢，我们对航空的相关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2023年的5月28号，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了从上海虹桥到北京首都的首航，它也意味着 C919 正式投入到了民航运营。可能很多同学要问了啊，你看大飞机我也坐过，你看美国、法国还有俄罗斯他们都有，那为什么我们要自主研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大飞机呢？
2: 老师，我觉得是因为当时别的国家已经做出很多飞机了，我们不想被别的国家落下。
0: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中国民航的发展史，以及我们当时要建造919大飞机的一个背景。只有了解这些以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怎么做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民航博物馆，来一起学习这段历史。好嘞，刚刚我们说到，如果想了解为什么要造飞机，那么就要了解我们中国民航的发展史。那么了解中国民航发展史，绕不开的就不得不说我们早期民航的特点。那么早期民航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航线非常少，第二是主要服务场景是政务和外交，那么第三是飞机多为国外引进的，这也决定了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平常是没有机会去坐我们的飞机的。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架飞机是我们的1214型4208号飞机，这当年也是我们毛主席曾经两次乘坐的专机，它是我们现在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它是完整见证了我国公务航空的起步，也是见证我国民航的发展史和红色交通的发展史。那么下面请跟我一起去下一个场景。同学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喷气式支线客机 ARJ21。那么 ARJ21其实是一个缩写，就是 Advanced Regional Jet for the 21st Century， 也就是21世纪新型支线客机。那么在我们商飞的 C919 正式服役之后，它也更名为了新的同系列，叫 C909。我们的 C909 其实也是一个单通道的布局，那么他们的座位的话大概是从78座到90座不等，它的航程也相对短一些，是从2200公里 到3700公里的航程。那么这个航程就决定着它的主要的飞行的目标的话是在省内或者是跨省邻省之间的飞行。这个飞机目前填补了我们在支线飞机上的空白，也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发的支线飞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架在各大航司在服役。
3: 支线飞机就是用来飞短途，小城市到小城市，小城市到枢纽大城市之间航线的客机，航程短，载客少，起降灵活，可以适应规模较小、跑道不长的机场，并且飞行速度略低于干线大客机，用来支线运输，相当于航空网里的毛细血管。支线飞机属于主干之外的分支线路，对于北京到上海、广州到成都这种大城市之间长途大航线，一般用波音737、空客 A320 这类大飞机及干线飞机。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圆梦时刻 ，C919 国产大飞机研制成功。这款是我们中国按照国际民航组织标准要求的首款干线喷气式大飞机，那么它也是我国的大飞机项目的重大核心成果，被称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至于到我们 C919 具体的数据呢，我们 C919 的机身长度能达到38.9米，那么两个机翼之间的宽度能到35.8米，而至于它的机身的高度的话，其实可以达到将近12米之高。那么机身整个它的布局是单通道的布局，也就是一个通道两边有座位，那么它的整体的座位的数量呢，可以从158座到190座，根据我们的需求不同可以进行配置。那么它的航程其实也是多了很多，那我们的航程可以从最基础的4075公里，那么到我们的增程型最终可到我们的5555公里，这样一个范围足够覆盖我们的整个国内的航线，包括我们临近的国际的航线。我们刚刚说我们 C919 是我们近期才研制成功的，所以相比于国际上的其他的主体的载体客机的话，那么它有几个优势，那么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它采用了新的这种流体力学的动力学设计，所以它会更节能环保，更省油。那么第二点，因为它采用了新的技术，所以它整个的驾驶舱的操作性能，它的驾驶员的空间感，我们的四块玻璃，包括它的所有的航电系统都是更好的，比其他的飞机更智能化。那么第三，我们说到智能化，它整个我们的机载的这些所有的设备，它的60%以上都是高国产化率的。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航电系统，我们的机身的复合材料，我们的起落架等等这些关键的设施也都是我们完全自主国产的，所以是我们都是中国的技术。那么当然最后从我们乘坐上来说的话，我们因为采用了新的材料，所以导致座舱的空间更大了，然后座椅之间的间距更宽了，所以我们乘坐起来也是更舒服了，
1: 舒适感更强了。
0: 对，舒适感更强了。那么小朋友们听到我们这个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 老师，所以我们这么努力的坐飞机就是为了不看别人的脸色吗？
0: 小朋友们问得非常好，我们其实这么努力坐飞机就是为了不看别人的脸色，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科学技术它是买不来也是求不来的。我们现在有能力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法国之后第四个能够独立自主制造我们大飞机的一个国家，那其实是离不开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而且我们现在的飞机制造除了它本身的这个行业，它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全体上下游，包括我们的航空制造、我们的材料科学、我们的电子信息科学等等多方科学的一个产业的升级。我们目前中国的航空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我们国内的这些机队的规模数并达到了4500架这样一个规模。截止到去年，我们颁发证件的机场正在运营的已经超过了2500个。那么这些其实都体现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从我们购买飞机，到我们能够自主制造飞机，这70年的风雨征程 ，C919 最终能够翱翔于蓝天，那其实更是我们中间自己科技进步的一个体现。那么除了科技进步，也是更加体现了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国家的道路的自信，我们科技的自信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示。 那么同样，这些其实是离不开今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包括你的同学们。其实我们要想做好我们的航空科学，做好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发展强大，离不开你们要更好的努力学习，然后要学习航空知识，成为航空人才，才能为我们国家贡献我们自己一份力量。
1: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中国民航的发展史，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自主研发 C919 国产大飞机。朱老师呢，能不能再给我们讲几个关于飞行的一些航空知识？
0: 哎，好的。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跟小朋友们介绍了飞机上的灯，刚刚说了有航行灯啊、滑行灯啊、防撞灯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再具体说一下航行灯的小知识。我们小朋友也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知道航行灯是做什么的呢？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1: 哎，航行灯是做什么的？谁知道？你说。
2: 老师，航行灯是让对面的飞机能看到我们，不使两个飞机相撞。
1: 哦，起到一个有指向避让的作用吗？
0: 对，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我们飞机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目视飞行，飞机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我们的航行灯。当然后来随着大家飞机越来越多，天空中需要涉及到避让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又在考虑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避让的标志。那么最开始也是从航海的经验借鉴过来的，所以在飞机上装一个灯。那么一开始其实装的是一个煤油灯，只是出一个警示的作用。那么后来随着我们技术发达，然后变成了白炽灯。然后再后来到现在，我们变成了我们现在这种亮度更高的，然后更持续性的一个 LED 灯，而且有了多种颜色。那我们 LED 灯现在是有这样的国际统一的标准，飞机的翅膀左边是红色的灯，飞机翅膀右边是绿色的灯，然后飞机的尾巴上是白色的灯。所有的飞机，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只要你飞上天，都要遵循这样的标准。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弄呢？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比如说假设我的手是我们的飞机，左边是红灯，右边是绿灯，上面是白灯。那么如果你能看到我的红灯和我的白灯，那就表示飞机在你前方是从右往左飞，你就不用跟他说话了，你知道还是从左飞。那么反过来，如果你看到的是绿灯和白灯，那飞机肯定就是从左往右飞。那么同样的，如果你看到了只有一个白灯，那就说明飞机在远离你往前飞。那最危险的情况，如果你看到了绿色的和红色的一起朝你飞来，那就表示
1: 赶紧躲，
0: 对，要相撞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很简单，也不用无线电通话，也不用去喊，因为飞机飞得很快。
1: 对，
0: 只要看到我们灯的颜色，你看到你的红绿同时发生，就赶紧跑。
1: 确实呢，通过老师的介绍呢，我们发现了航行灯呢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经过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呢经过调整和实验才有了现在的样子。刚才呢，其实我们是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示范，接下来要跟大家做一个小游戏了。我们通过一个游戏看看大家到底掌握没掌握我们航行灯的相关知识。
3: 游戏规则：一个小朋友左右手分别手持红色和绿色的灯棒，模拟飞机两翼上的航行灯。在航行灯位置固定的情况下，根据小朋友不同站位下见到的灯棒颜色，推测此时飞机的航行状态。
1: 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有一位同学呢已经拿了荧光棒，
0: 对，
1: 然后我们来模拟一下航行灯。好，三二一。好，我们现在看到了它的航行灯呢已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指令了。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它这个飞机是往哪儿飞呢？
2: 我觉得应该是往右飞。
4: 我觉得是往左飞。
5: 我也觉得是往右飞。
1: 哦，有人说往右飞，有人说往左飞。老师呢，您觉得？
0: 它其实应该是往右飞，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其实那个红灯，在飞机左边的红灯是被飞机的身体是挡住的，
1: 对，
0: 所以实际上你只能看到它右边的绿灯。那么飞机的右边翅膀飞向你，就表示它正在往你的右边方向去飞，所以往右飞是正确答案。
1: 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第二个方向。哎，这个是往哪儿飞呢？
2: 这个是飞机正在远离我们。
1: 哦，飞机正在远离。对，因为之前您说了，它后面应该是有一个白灯。
0: 白灯，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能看到的是。
0: 你能看到只有一个白灯在它的身后，因为前面的绿灯和红灯是被飞机给挡住了，所以只看到一个白灯的时候，表示比较安全，它在远离你。
1: 好，那这时候我就踏实的驾驶我的飞机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虽然呢刚才我们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啊，但是我们通过这样非常简单的航行灯的它的一些方向以及我们能看到的，我们就能掌握到飞机的很多知识了。
0: 对，虽然简单三盏灯，但是能明确的告诉我们它前进的方向和与我们的相对关系也非常的明了，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更好的保证我们的飞行安全。
1: 刚才呢我们跟着周辉老师呢一起学习了我们很多的中国民航史以及我们 C919 大飞机的一些相关知识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学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2: 我觉得航空知识还挺

0: 败了，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之后我也要更加努力的学习。
1: 嗯，你说。
0: 我感觉我对航空知识更感兴趣了。
1: 嗯，好。
2: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的好啊，我们 C919 的成功首飞乃是我们的商业运行，它其实不光是我们一架飞机首飞这么简单，它打破的是空客和波音两家公司长达半个世纪的商业垄断，也让我们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法国之后第四个能够自主研制大飞机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是我国的国家科技、民族自信的旗帜，也是我国大国重器的分量。同学们，我们今天在课堂上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成为我们日后做出中国下一个大国重器的担当。加油！
1: 加油啊，同学们！那今天呢，我们跟着钟辉老师呢，一同走进了我们的中国民航博物馆。在下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会来到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走进课堂，走进实验室，去学习更多的航空知识。那本节课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同学们，再见。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把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

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狮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狮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

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1: 快快快快，来来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

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六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岩画陶符，结绳记事，古人对文字的迫切需求，大约都来自于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滔滔黄河像母亲一样孕育的土地富饶肥沃，哺育的儿女智慧勤劳，先民们用双手创造着美好生活的同时，小到标记物品所有权、制定狩猎日期，大到记录部族历史、占卜祭祀，文字的作用开始凸显。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皇帝时期的仓颉拥有四只眼睛，他通过细致观察自然万物的形态，凭一己之力创造了文字。当仓颉造字成功之时，天上竟然下起了金灿灿的小米雨，世间鬼怪都在夜里哭泣。而实际上，文字绝不是某一个人的杰作，而是有着漫长复杂的进化史。沿河而居的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不断探索与创造，慢慢演变出著名的四大象形文字：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以及我们中国的汉字，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考古证实，七八千年前，先民已经开始使用记事性的刻画符号、图形持号，但还不是真正的文字。五千年前出现了中国文字的雏形陶文，到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发展为可以断章成句的文字，它们是后来甲骨文、金文的源头和基础。
1: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要是没有形成文字，那就不算是有文化的民族。而在文字创作之初，那些简单的笔触被人们充分的神化，就好像有着魔力的咒符。那么只有通灵的巫师才有资格学习文字，进而掌握跟天地鬼神沟通的本领。在商代晚期，有负责占卜的真人，也就是巫师，他会先把要占卜用的内容，你像事情啊、吉凶啊，契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那么这些文字就被称作甲骨文。龟甲经过灼烧开裂，发出啵的一声，就成了卜这个字的发音。
0: 商王无事不占，无日不卜，这种

行为像极了如今万事不绝问某度的我们，心有这天又祭祖先是否吉利，下一个辛未日进行这项军事行动是否顺利，最近几天到底能不能下雨。除了国事，商王对家事也非常关心。甲骨文中有20多条是商王请巫师占卜王后妇好怀孕的事儿。不仅如此，妇好鼻子、牙齿、脚趾等部位不舒服，商王都会非常诚恳地祭祀祖先，祈求保佑，宠妻人设拉满。由于商王的问神欲空前高涨，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以日记的形态铭刻于甲骨之上，因此甲骨文又被称为商代社会大百科全书。相比起商王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日记，东周距今2500年左右，也有一位文化人把他的日记刻在了陶片上。日记的主人是一个齐国人，在五原河捕鱼，捕到了6条鱼和1只小乌龟，其人收获颇丰，十分高兴，回家也不急着吃，养在陶罐之中，看着他们游得可可爱爱，就轻轻地在陶器上刻画了这段文字。这是一块来自于考古圣地程子崖的陶片，记录先人幸福生活的同时，也给后人梳理出一段历史。日记的主人公逮鱼的时候还生活在程子崖上，说明距程子崖东2公里的东平陵城可能还在建造之中或更早。甲骨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中华文明自此得以塑造和传扬。文字就是这样奇妙，将人们的所见所为所感投诸于指尖，演变为传承，以骨片镌刻千载记忆，在不经意间把历史带给未来。

这是一匹驰骋天际的龙马，它马目圆凸，四蹄腾空，柔韧的身躯呈反 S 形，飞鸟和流云萦绕身侧，鎏金的材质更是彰显出它的卓尔不凡，仿佛在傲视群马，告诫他们不要低头，当卢会掉。这件精美的西汉鎏金铜当卢，出土于济南市章丘区洛庄汉墓。当卢乍听起来好像不知何物，但如果把它叫做当卢，我们就很好理解了。当卢早在我国商代时期就已经出现，在西汉时期最为盛行。人们把质地坚硬、形状各异的当卢系在马匹额头中央偏上的位置，既能保护爱驹在战斗中不受伤害，又能彰显马主人崇高的身份和地位。不过，当当卢成为陪葬品，它就有了一个更加重大的意义，那就是改造天马。马作为六畜之首，栖息繁衍都离不开黄河流域得天独厚的风貌水草。早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就已经驯化饲养马匹。商代甲骨文中的马字包含一个突出的太阳符号，商民崇日，马这个字在他们心中显然具有神性。到了周代，马的地位越发重要，一度成为国力、财富、荣誉的象征。骏马奔跑的飒爽英姿，激发了人类对速度、力量和美的原始追求。而他们兼具自强不息的矫健和厚德载物的忠顺，更是让人类产生出浓厚的马崇拜，甚至不由自主地把许多美好的词汇与马的意象紧密

地结合起来。从战国到秦汉，随着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人们越发相信羽化成仙的学说，并把传说中具有神异力量的动物想象成飞升专用交通工具。然而瑞兽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于是马变成了古人最认可的飞升媒介。古人相信马就是地上的龙，而将马变回龙只需要一件小法器。在不同的当炉上，我们见证了古人们不同的愿望和文化背景。比如商代的当炉多是简单的大圆炮，简洁中透着商民对太阳的崇拜。周代的当炉主要分为犄角形和长条形两种，因为在当时兽类的角和禽类的羽冠意味着神性。到了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80多件当炉，它们做工华丽，龙、凤、虎、雀、瑞兽纹饰一应俱全，说明汉代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四神思想。而出土于济南的这件西汉鎏金铜当炉，其形如叶，镂空透雕，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青铜器特征，又具有中原本土的纹饰特色。在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文明和中原文明的完美交融，是西汉王朝与周边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佐证。汉代以后，随着佛道两教的兴起，蕴含着浓厚巫风的当炉逐渐消亡。西安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唐三彩腾空马，马额处就已经没有了当炉，可见当炉已经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种独当一面的精美事物，让我们窥见古代王侯高梁锦绣、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也成为中原文明与北方文明交融影响的珍贵史料。

我国古代先民对泥土的眷恋，大概要从女娲开始讲起。毕竟在上古神话中，泥就是从泥中而来。人类花式玩弄泥土，或许是出于生命的本能，而泥土反馈给人的惊喜，让人类开始认识到自身具有创造万物的非凡能力。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不缺的便是河湖中沉淀的细泥。高端的材料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制作方式，拍打、揉捏、绘图、烧制。制陶器如烹小鲜的道理，我国古代先民至少在10000年之前就已经了然于胸了。

陶龟这种器物出现于大汶口文化中期，是山东地区特有的器型。那时的陶龟是典型的实用器，便于储水和加热。球形腹搭配三个石足，猛一看像一只刚出蛋壳的雏鸡。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陶龟的主体演化为三个肥硕的高带足，颈部变短，流身长变尖，像是一只呵护小鸡的母鸡。到大汶口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早期，陶龟的样子再次发生改变，颈部伸长，肩流抬高，带足匀称有力，展现出公鸡的雄姿。如果说陶龟完成了东夷族人对鸟的崇拜，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蛋壳黑陶杯则负责完成玄的部分。黑陶杯通体乌黑光亮，全重仅约40克，口沿部分薄至0.2到0.5毫米，被世界考古学界誉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作。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部落里掌握着最尖端技术的匠人开始了新的挑战。

头重脚轻，一触即倒，极薄易碎，高挑显眼。以蛋壳黑陶杯为代表的龙山薄胎黑陶，拥有象征玄鸟的纯黑色和宛如鸟腿的纤细感，让人心生敬畏，不敢妄动。在那个没有精密仪器、没有精准温控的年代，很难想象这种耗费人力物力、追求极致的高端器物是如何以独家定制的方式记录下黄河中下游地区令人惊叹的制陶巅峰。在母亲河的孕育和滋养下，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得以发展和壮大，也证明了中国东部存在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这些土与火的杰作，有力地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印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

在距今7000到5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在生活上追求实用的同时，也在通过图案和颜色的搭配装点美好的生活。彩陶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高颜值担当。自从人类学会花式玩弄泥土之后，体内的好奇欲和探索精神再也难以抑制。他们尝试着将研碎调和后的矿物质原料涂描在陶器坯胎上，于是奇迹诞生了。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到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彩陶，再到黄河下游海带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彩陶，三区鼎立，共同创造了我国史前彩陶艺术的辉煌。在山东地区，彩陶最早见于北新文化，那时的先民可能参悟了大道至简的真理，随手涂下一些色彩便别有一番韵味。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史前先民仿佛突然开了窍，彩陶上的纹样题材丰富起来，自然界的花鸟虫鱼以及各种几何图案都一一定格在陶器上。或许是满身的艺术细胞无处安放，只能倾注在陶器上，所以陶器上的纹样讲究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和层次效果，处处都透露着高级。作为大汶口彩陶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八角星纹彩陶豆有着特殊的地位。陶豆原本只是一种盛食器，让它脱离生活的烟火气，上升到艺术层面，正是它身上的纹样。远古时期的彩陶纹样，生动地展现出古人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也传递着他们的宗教与信仰。或许他们也曾仰望宇宙之大，于是有了太阳纹、云纹；或许他们也曾俯察品味之盛，于是有了鱼纹、蛙纹。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中国人的浪漫一半凝结成了诗歌，另一半则演化成了纹样。原始时期是以抽象的几何性纹饰为主，商代是饕餮纹、魁纹以及回纹流行的时代，汉代是瓦当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纹饰更为精进，多以动物为主。唐宋时期，古人的审美造诣达到了极致，纹样满是诗情画意。到了元明清，人们注重纹样的吉祥寓意，于是各种谐音梗开始流行。纹样从简单到复杂，从静止到流动，这是不同时期的史前先民对世界的观察、理解和思索。而今，古为今用，人们用各种技艺对古代纹样进行日常化的挖掘和使用，中国纹样之美也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0: 酒是古代最受欢迎的聚会饮料，春色满园，三五知己，吃酒行乐。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啊，
0: 这是一种连皇帝都盖章认定的妙事。
2: 朕可真棒呀。
0: 为什么是吃酒而不是喝酒？答案或许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那时黄河下游地区水源充足，土质疏松肥沃，农业发展迅速，粮食有了剩余，酿酒应运而生。这是山东地区出土的酒器，器身上那斑驳古朴的象形文字似乎也在述说着一段远古的故事。先民们把珍贵的粮食置于大口尊中慢慢发酵，很快酒的香气飘散开来，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发酵好的粮食倒入漏缸进行过滤，可是酒醪怎么也过滤不干净。先民们不舍得浪费，在品尝美酒的时候连醪糟也吃得干干净净，这可不就是吃酒吗？其实直到明清时期，酿酒技术飞跃发展，才有了真正用于喝的清澈的酒。中国古代有两件大事，打仗和祭祀，而这两件事都离不开酒。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古老的东夷族人也在创造出更加精美的酒器。蛋壳黑陶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酒器举世无双，齐鲁先辈们的酒量也能傲视群雄。圣人孔子就是山东酒文化亮与度的代表。据文献记载，平原君在劝子高喝酒的时候，

0: 说过这样一段话：
1: 昔有一夜，尧舜千种，孔子百姑，古之圣贤，无不能饮也。吾子何辞言？来，
0: 菇长什么样呢？那，就是下面这种，一菇的容量约为现在的二升，那就是三斤六两。即使是古人常喝的十多度的发酵水酒，百菇的量，那恐怕孔夫子身体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酒了吧？百菇或许是夸张的说法，但唯酒无量不及乱是孔子饮酒的度，也树立了饮酒的基本道德规范。千百年来，朴实的山东人在饮酒上不断探索出新的浪漫方式。《酉阳杂俎》曾记载，北魏时期，齐州刺史郑公阙在济南历城的湖边宴请宾客。
2: 今日天气炎热，如此喝酒不痛快。
3: 大人想怎么喝？
2: 我们取下这荷叶当酒杯，岂不妙哉？清凉可口，沁人心脾，痛快。
0: 到了宋代，同为济南老乡的李清照和辛弃疾可谓是一曲新词酒一杯，那些无处安放的愁绪和抱负都借着酒意融入了宋词中，喝出了恣意洒脱的新境界。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了，现在山东那些让人闻风丧胆的酒桌规矩是怎么来的呢？这一切起源于一场声势浩大的酒宴，香饮酒礼。这场起源于周代的宴会，类似现在的大型人才推介会，乡大夫们从当地学成者中选择最贤能者一人作为宾，其次者一人作为妾，又次者三人作为重宾，共五人，与他们共饮，然后推荐给诸侯任用。整个酒宴程序有20多项，从宴请名单、座次排列、酒杯使用、敬酒次数与礼仪，再到宴散，事无巨细，礼节十分周全。酒宴上，主客双方心怀敬意，不带一点迟疑，冒着腰肌劳损的风险互相敬酒作揖。只是因为在那个礼乐制度高度发达的时期，繁琐的礼仪才能代表最深的心意。

从古老厚重的酿酒器具开始，跨越五千多年，山东人一直在认真对待饮酒这件事情。现在他们在路边摊用塑料杯也能与三五好友把酒言欢，不管喝酒的规矩是什么，喝酒的器具是什么，豪爽的山东人都将自己的崇礼和热情凝结成最简单的

薛国，先秦时期位于山东的一个诸侯国。国君薛比的宫殿中，美丽的王后正在等大王凯旋而归，共进美食。这个在位仅仅一年的国君因为暗杀停止了呼吸，新王继位，逝去的人

一份食物，历经千年流转，在1978年被考古人员定格。这份看起来像饭团的东西，在几秒钟后就已经风化，但考古专家从它的遗留残渣中发现，里面有线状屑物。虽然已经辨别不出是荤馅还是素馅，但面皮加馅，这熟悉的食物结构不就是妥妥的饺子吗？在历代王朝中，饺子的叫法很多，捞丸、扁食、角耳、月牙馄饨、饺子等等，名字五花八门，形状却是大同小异，都是元宝的样子，寓意发财。也许是因为寓意太过美好，这种食物很快成为各地人们饭桌上的常客。新疆唐代墓中的肉馅饺子，四川博物馆里三国逃跑楚俑上的花边饺子，山西金代墓石壁画中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的蒸饺，仿佛都在向大家说着，好吃不过饺子。不难看出，几千年前饺子这种面食已经在黄河沿岸 C 位出道，任时光流转穿梭，饺子依然占据着我们面食界的顶流位置。对于北方人来说，没有一个节日是饺子不能庆祝的，而这种习俗据说来自于一名医生之手，他就是医圣张仲景。相传在东汉时期的一个寒冬，有很多百姓耳朵被冻伤，张仲景为此研制出一副御寒的方子，羊肉和驱寒药材一起熬煮，捞出切碎，再用面皮包成耳朵形的椒耳，煮熟后给每人一碗驱寒椒耳汤。就这样，从冬至吃到过年，百姓慢慢康复。为了纪念张仲景悬壶济世的美德，过年吃饺子的习俗被流传了下来。古代吃货对于美食的追求可不仅仅体现在吃上，还体现在礼仪上。《礼记·礼运》曰：“服礼之初，始诸饮食。”西周形成的钟鸣鼎食的礼仪，对于吃货们来说就俩字：讲究。鼎是放肉的，簋是放粮食的，豆是放调料的，甑是蒸饭的，釜是煮粥的，笠是盛流食的。总之，在夏商周组成的青铜时代下，所有的青铜都可以称之为古人的干饭器具。周朝礼制对于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礼器有严格的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族三鼎二簋。平民是吃不上肉的，所以不能用鼎。按照这种礼仪，周天子吃饭时面前摆的大概是九种肉类和八碗干粮，妥妥的肉食爱好者。周礼的推崇者孔子也是一个极其讲究的老饕，色物不食，臭物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割不正不食。简单来说就是，做饭的时候没做好不吃，饭菜的颜色不好不吃，饭菜的气味不好不吃，做饭的时候火候没有烧好也不吃，不是时令食物更不会吃。综上所述，孔子肯定不胖，因为实在太挑了。对于吃货们来说，这种挑剔的用餐礼仪是对食物的不尊重。在周礼的崩塌下，没有了礼仪束缚的食物种类变得越来越丰富。虽然千年后的我们没有办法一睹古代食物的容貌，但在黄河流域的上游，甘肃博物馆内，汉朝的烧烤炉，魏晋的画像砖，一件件图像与器物，仿佛让我们窥见古人对于饮食的追求。他们在调羹弄膳之间流露出了对于生活的智慧。

唐宋时期，饮食文化达到了巅峰，街上随处可见的酒楼、茶房、食肆、夜市摊贩，你根本无法想象奶茶不

0: 是你吃的太多好吧？
1: 葛东甜品果子是否？
2: 胖爷
1: 不吃。
3: 馋爷，
4: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5: 还应该有诗和远方。
4: 不是，还有路边的火锅麻辣烫。
6: 美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也串联起了古今的吃货。无论哪朝哪代，对于吃货们来说，世界上通往幸福的路都是由食物堆砌起来的。春天的鲜笋，夏天的西瓜，秋天的大闸蟹，冬天的火锅。那么有没有一种食物会让屏幕前的你觉得人间值得呢？

是中国文字史上一个极其特别的字，它像是一个百搭神器，不管什么词儿跟它一搭配，瞬间就变得高大上起来。您瞧，只要跟玉扯上关系，就连胖都带着俏皮和可爱。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前先民在打磨石器，却意外开出了玉石盲盒时，这抹温润的光泽带给了他们多大的惊喜。切割、整形、抛光、钻孔，技术和审美的提升让玉器逐渐高贵起来，出场地点变成了祭祀的大典上等具有仪式感、神圣感的场所。正因为如此，现代考古人员获得了判断玉器性质的重要标准——痕迹。兽面纹玉龟，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通体抛光，饕餮加身，丝毫没有使用痕迹。这种养尊处优的状态似乎在向人们宣示，它就是统治者威严与权势的象征。以玉侍神是新石器时期的重要特点。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神人兽面纹的玉器，将这一神秘场景活化。圆眼宽鼻的神人骑着张牙舞爪的猛兽遨游天际，会晤神灵，获得了不可言说的天机。玉器凭借颜值俘获了古人的芳心，不仅是大家生前，也是身后最想拥有的单品之一。在商周时期，有玉陪葬是上层贵族墓葬的标配。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种类涵盖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所以这位南征北战的女将军兼王后又获得一个新头衔，迄今所知最早的古玉、商玉和地方玉的收藏家。如果在古代火爆的玉殿葬有一个排行榜，鲁国大玉璧必定榜上有名。这块来自2000多年前的大玉璧是战国玉璧中的精品，大是它最大的特点。玉璧内外两层刻有盘螭纹，古朴的印记中隐隐可见螭龙盘卧欲飞的气势。玉璧中层密布的是低调内敛的古纹，这个倒写的字母 E 形状可爱有趣，像是一颗颗含苞待放的种子，寄予了五谷丰登、天下富饶的美好期望。不难想象，在那个以城池作为衡量玉璧价值的年代，能把它们放在身上的人肯定是鲁国的一位大人物。玉在中国人民心中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还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孔子。这位至圣先师可以说是史上最强营销达人，他从玉的质地、色泽、声音、瑕疵

器型等自然属性与君子的道德品质相比，让君子比德与喻的思想逐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一席。此后，中国古代从上至下掀起了一场尊喻爱喻的风潮。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而古代玉器正是这种有机结合的天然产物。阴阳线刻的结合，凸张凹曲的交错，和谐对称的纹饰，浮雕镂空的映衬，人物花卉的造型，中国古代的每一件玉器无不体现着中和之美的意境，表现出中国人对美的独特认识。直到现在，我们回首历史上的玉器，依旧惊叹于它们的精妙绝伦。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道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里的共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叫吴佳宇，我5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9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5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9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9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2: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人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2: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 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2年，就在我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2: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2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2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2件衣服， 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2: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2: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2: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哦，
3: 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4: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5: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就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6: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3: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1: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妍妍回来了，你们也可以 有真正的安心呢？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3: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7: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8: 我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此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

0: 都未能剪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来，树洞，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
0: 是找回来了哈，
3: 不错，妹妹，
0: 别了，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起来，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圆圆，这个不完全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孩子，快起来，无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4: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4: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4: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4: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4: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句。
1: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熏陶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查。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把他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7: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8: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7: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9: 谢谢，
1: 谢谢。
10: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一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诗元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0: 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2: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结婚，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

0: 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

0: 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就
6: 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做得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

0: 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

0: 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曹文英，来自成都，我今年54岁了，在床上也躺了54年，我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他了。
1: 有请。你好啊，妹妹。
0: 叶老师好。
1: 你好，来，在我这儿。好，谢谢两位志愿者。您今天来找什么人啊？
0: 我今天来找我的女儿。
1: 你女儿？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和女儿分开呢？
0: 嗯，都10年了。
1: 10年？
0: 嗯，我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你亲生的？
0: 啊，我是她的继母。
1: 继母哦。
0: 嗯。
1: 是你丈夫带来的孩子？
0: 对。
1: 哦。
0: 我对不起她。
1: 你怎么对不起她？
0: 我没有保护好她。
1: 哦。女儿走的时候多大？
0: 女儿走的时候是快20岁了。
1: 她走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这话呢，就是，就说起来就很长了。在我小时候4个月的时候，发高烧，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这个病是，全身广泛性瘫痪。在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当中是最严重的一种，就跟植物人差不多，除了能思考能说话，其余的就跟植物人似的，哪儿都不能动。我还有个妹妹比我小2岁，和我同样的病。
1: 哦。
0: 我们两姐妹从来一天书都没有读过。当我的同龄人去那个上学了开始，然后呢，我们两姐妹就每天就拿着一本新华字典，就然后就是靠着这个汉拼就学习，就自学嘛，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课程就都学了。
1: 啊，都读到大学了。
0: 全部都读了。95年的时候，我们当地哈搞征文活动，我和我妹妹呢，我们两姐妹就参加了这个征文比赛，结果我们的文章要珍惜生命，自强不息，这篇文章就获得了2等奖，就全国竟然就给我们来了很多的信，都猜不过来，看不过来。我记得就是在有一封信。是一个男的写的，他就情感文方面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写信，他就说我在3天内收不到你的回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拆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1个礼拜了。当这个把信给他回过去的时候，他的家人给我们来了封信，说他已经走了。当时我和我妹妹特别的内疚，都总觉得他那么相信我们能帮到他，而我们却不能帮到他。最后就跟我们爸妈妈商量，以后呢，爸妈妈就给我们按了一部电话，就把他就是办了个热线，名字叫生命热线，就在1999年3月15日开通了，1天24。小时开通的，我和妹妹我就接晚上，我妹妹就接白天，我们俩就这样就接电话。在这个电话当中呢哈，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认识完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呢都给我讲他的身世，他就讲他从小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0: 后他的妈妈就把他给了他姨妈，就给我讲他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就有俩孩子，然后那孩子呢又不听话，很调皮，让他心里很烦恼。我觉得他就是我想找的那位人，因为呢我想找的哈是一个勤劳善良，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呢我想如果他在有儿女的这样的哈，他照顾过小孩，他知道该怎么照顾。因为我残疾的这个程度哈，就真的跟那个小孩是婴儿一样，所以我觉得哈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感觉哈他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就跟大概聊了半年吧，我们俩就见面了。第一眼又矮又瘦又黑，然后呢我们又接触半年，我们俩就结婚了。
1: 他带着两个孩子跟你结婚呢？
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有那么两个孩子哈，我觉得好像就是让我心里非常忐忑不安的。我觉得呢我呢从小到大我们两姐妹都是我爸爸妈妈每天就像照顾两个婴儿那么样的照顾我们两姐妹，比如洗手啊、穿衣服啊、吃饭啊，都是我喂，就这样。你想想，让我一下就是去做这么大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会。我想做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做。当初我就是心里就非常忐忑不安的。但是我们结婚了吧半年以后吧，他女儿就打电话来了，他让爸爸到车站去接他，结果他爸爸接回来了。我一看这个小女孩呢哈，就不像他爸爸给我描述的那样，就是说很调皮啊那些哈，就不像个什么小野丫头那样，绞个小短发，然后呢穿个粉色的拉链衣裳，穿个天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球鞋，要看着还是挺乖巧的。那女儿就跟我讲了她老家的事儿，就说妈那个玉米多么多么烧着吃多么好吃，那个土豆怎么弄怎么多么好吃，那个红苕怎么弄多么好吃。她说什么时候你跟我回老家吧，跟我回老家然后我弄给你吃。当天晚上我真的是感觉到我挺幸福的。从此以后呢每天他也带着我，我也算带着他吧，他推着我的泳具，我们俩就每天出去玩。经常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的时候走到大街上，然后呢我看着儿子女儿眼睛往那边一看，我看的时候孩子没吃过菠萝，没吃过菠萝，我就跟他爸说买菠萝，买个菠萝，他爸就买一块菠萝，他爸呢就希望我和孩子们吃，我也没吃过，然后呢我知道我老公也没吃过，然后我就希望他跟孩子们吃，但他希望我跟孩子们吃，所以我们就一家人一块菠萝，就是一家咬一口，就这样。
2: 我当时心情非常的好，感觉很幸福，我也有老公了，我也有儿有女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吗？虽然我的身体残疾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现在有的都和我的同龄人和健康人一样的，他们所拥有的我都有了。当然就是在这个我幸福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发现了我老公和他孩子他们之间相处
0: 有问题。他总是从来不叫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说大短命的、小短命的，都这样去叫他们。
1: 短命的，
0: 脾气又不好，暴躁，一点事儿就生气。他认为对的就对，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儿女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一下脾气就来了。他比方说，年轻人嘛都爱美，天气冷，冬天了也不穿棉衣，穿得很单薄。他爸呢又怕他感冒了，就说他这么冷的天儿，你不穿那个棉袄，你想死啊你？就用这种语言。有一次，那个女儿就是抱着邻居家的孩子，玩着玩着呢，她走向大门外头去了，离开了个院里头了。然后人家这个家里的人呢，就开始找孩子。一会儿呢，那个才抱回来了。抱回来在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哥哥就跟这个女儿说了，就说南群，以后呢你抱别人的孩子玩哈，你一定要就在别人家长的跟前抱，你不要擅自把人家的孩子抱到大门外头去，因为你还小，如果遇到坏人啊，或者你没跟人家照顾好，给人家孩子摔了不好。然后这孩子马上就说了，要他妈妈就在那院里头，我又没走多远，我就在外头。他就这样说，说完了，他爸爸就生气了，生气了，拿起我们正在吃饭，拿起那个饭碗就给他扔过去了。那个扔过去了，那个碗就站在那个桌子边上，然后那个饭就洒到了孩子的身上，碗掉地下就打碎了。我看到这里，我就生气，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你不能给孩子先说说嘛。他就在屋里就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出去打工，打工呢，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呢就是总觉得他打工呢让他学着要勤俭节约，然后就让他希望他把每个月的钱然后让他爸爸给他留着，然后呢他呢就认为他已经很大了，他觉得他自己能够管理他的事儿了。他有一次就是他就去买衣服，他把买的衣服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看，跟我说了，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花了多少钱。他跟我说，妈你不要跟我不要告诉我爸啊，花了多少钱，你给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当初呢就在想，其实就是他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应该给他报说这个秘密。但他爸呢老是追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我就跟他爸说，我就说你不要再问了，我他省钱他买了衣服了。这回来他爸就生气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就问说他，你怎么骗我呢，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说着他呢他又开始讲，我花多少钱吗？没花多少钱啊。他爸正在喝那个茶水，喝茶水拿起那个茶水瓶就敢扔过去了，扔过去就打在他的这个肚子上了，打在肚子上了，然后瓶就掉地下打碎了。他女儿说了，妈以后我再也不告诉你那个实话了，我跟你说你什么都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我伤了我孩子的心，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 再没联系
0: 了。我就一直在想他被人贩子或者什么 被拐卖啦这些，我是这样想的。这十年了嘛，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原本我很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然后本来有这么幸福的家。
1: 在这点上你怨恨你丈夫吗？
0: 我有时候很怨恨他。其实我老公哈，除了脾气不好以外哈，其实人确实不错，对我挺好的。每天下班以后，然后呢吃了饭，天气好就带着我出去，不管有多远他都一直坚持走路。他要让我看风景，坐车，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我坐在车里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他知道我晕车，他就说我带着你走路吧，这么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走。
1: 今天你老公也来了吧？
0: 来了。
1: 请老公来。嗯，兄弟个不算高哈，等于是你把女儿逼走了，承认吗？承认啊。来坐这儿，弟弟。
0: 要见过他还不会。
1: 哦，你看只有你会。
0: 嗯，他老婆
1: 24小时不能离开吧？女儿走了后悔了吗？
3: 最后后悔，最后
1: 后悔了。
3: 我感觉得很后悔。
1: 老打人家，等于是你打跑了吧？
3: 啊，我这人感觉得不该。
1: 不该。
0: 哦。你那个给南群道歉，就因为你才把南群逼走了，你必须要给南群道歉。
3: 行行，我。给女儿认个错，南泉，女儿你回来，爸爸过去打了你，骂了你，你走了10多年了，我也想你，我也挂念你，你回来，爸爸在那个栏目组保证，我的妈妈保证。我今后不打你，也不骂你，行吗？你晓得爸爸那个没读过书，过去那个臭脾气，我彻底改正，好吧？
0: 我老公哈，这么多年10年了，他女儿走的时候，把他的衣服和他的铺的盖的东西拿回来了噻。他爸不让任何人动，包括他的围巾，什么都给他留着呀，一点都不让别人动。他说一定要等着他回来自己处理。我今天呢，来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我妹妹因为心衰和肺衰这两个就是已经去世了。医生就跟我说了，我只有2年的生命了。前几年呢都还好些，说话没有那么累，力量还大一点。现在呢我感觉呢，我说话呀，我的肺活量啊，心脏啊都不好了，越来越不行了。你爸爸明年都60岁了，南群啊，他身体也不好，去年得病差点死了，在病床上他念叨的是你。
4: 胃出血，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我就想到我说我就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到女儿。女儿你回来吧，爸爸很想你， 很挂念的。

0: 这样吧，我先说一点感想吧，是吧？其实这个女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他打走的，也不是他骂走的，是他的亲生父亲打走骂走的，是不是？但是呢，他出来寻找，那么就是说，这个妹妹始终在追求一种人生的价值和她人生的力量。
1: 其实我觉得玉老师想说的就是爱的力量，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什么事都需要被人帮助的人，他在帮助着这个社会，他的一部生命的热线，在深夜的城市帮助很多人抚慰自己的一个心灵。想一想这样的一个身躯有多么大的一个力量，这是生命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
2: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尽最我最大的努力，尽量的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吧。在我离开人世的时候，以后他的女儿可以经常回来陪陪他爸，跟他爸爸说说话，这就算我对我老公的一种报答。
3: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啊，就立即派人去给你们找女儿去了，今天能不能找到还不知道。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感谢这两个孩子给了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和机会。我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帮我老公完成这个心愿。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这年轻人不会的，你也不跟爸爸打电话，不跟妈打电话，爸爸想你。
1: 感谢。

0: 看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1: 娘子，谢谢你。
0: 这一晚上都没掉一滴眼泪，怎么见了女儿哭成这样？为啥呀？妹妹告诉我，找到女儿高兴了吗？你问问问女儿，这十年为什么不回来？
1: 为什么不回来呀？怎么不给我来个电话呢？
0: 女儿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
2: 十年不回家，我当时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有恨过，我也有挣扎过，但是我最终放弃了。我没想过真正要去面对，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一步我必须要踏出去，所以我来了。
3: 他们怎么这么伤你啊？是想要打你吗？
4: 他脾气很暴躁，作为父亲他并不理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想什么，需要什么，想要做什么。虽然说平常继母也会调和，但是怎么说呢，他脾气一上来，只要我一顶他，在他眼里看不惯，他都会就是说拉着什么就往我身上哭，所以两个人完全没办法相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0: 刚才爸爸在这儿公开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0: 你能原谅他吗？
2: 原谅，永远抹不掉他是我父亲。
0: 爸爸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0: 他会原谅你。确实这么大的一个家，这种对孩子来说确实很沉重啊。弟弟今天来了吗？弟弟来没来？来了哈。来，请弟弟上来。都不认识弟弟了。呵呵，还认识姐姐吧？哎呦，这姐姐见谁都没哭，见了弟弟哭了，姐弟情深呢，是吧？告诉我，姐姐为什么见了弟弟哭了？
2: 他那么小，我就放弃他了，我丢下他了。
0: 你看弟弟还孝顺妈妈，给妈妈擦擦眼泪。弟弟，姐姐说那么小就放下你了，你是觉得吗？
6: 因为我跟姐姐的关系非常好，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姐姐不走了，的确很长一段时很长的时间不能适应，
0: 日子还要长久的过下去，相互帮衬着，共同走向人生最幸福的年华。好吧，你还要做母亲，还要有孩子，那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容易了。来，推着妈妈走吧。
1: 谢谢你二叔。
0: 谢
1: 谢。谢谢所有。
0: 好好的孩子啊，我们都知道你们不容易啊。好孩子。
1: 谢谢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7: 因为对爱的向往，曹文英找到了另一半；因为对爱的付出，换回了亲情，成为了一家团圆的粘合剂，也让他更加珍惜这份幸福。曹文英说，她一定会守护好这份亲情，监督丈夫改正错误，通过全家人的努力，给女儿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1: 今天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十年的女儿终于回来了，我们一家四口又团圆了。
8: 我回来嘛，回来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的幸福肯定过得很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

0: 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

0: 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体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哦、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讲究因人而异，两片完全相同，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雪晴，
1: 对，
0: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周期，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0: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一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了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

0: 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1: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兰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兰，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兰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1: 当时松吉那个地方呢，济水是沃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打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兰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兰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筏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 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

0: 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1: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取地啊，取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18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情浓。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季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季，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季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季，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是那个避难，用到松季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说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该一点这样，那个该一点那样的。我们儿子主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3: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支撑，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季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

0: 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1: 云川县松记古镇人人思想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2: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心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寻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2: 陈海门称职那个为你施出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3: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世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还

0: 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他就给那家人送去了一年的资助款。
1: 周老师完了，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呀、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个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济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济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2: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3: 我觉得很划算，有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济这方土地上，厚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4: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 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3: 那时候呢，我也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撇账的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3: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义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番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无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

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

0: 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1: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呢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饶眼子孙，饶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

0: 就位共存亡。
1: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出击，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要有部队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八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马甲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马甲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1: 右卫朝的军民在马家将的带领下，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坚守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长远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的，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是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这边有一点光线漏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1: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你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工具就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3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右卫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右卫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右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和的电灯了就开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卫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

0: 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1: 那时候种树也是，第一年种是一棵，大黄蜂刮就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那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又为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鱼角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可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上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里喝那里，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了，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劲，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10几岁。
1: 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他的了，下一辈人也不要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草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张子苏。

0: 松、油松、落叶松三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1: 这个赵子说越长苗要给是三年时候就要给定植，结果是四五年时候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二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1: 有的东西呢，磕瓣是以后削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做人家做请求人家。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1: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哦，我的心苦没白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受益，也许是下一代受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顶的长城。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

0: 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1: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2: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记号，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2: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啊，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也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1: 欢迎同意包青天啊！
2: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

0: 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不好。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

0: 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就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

0: 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呢？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七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娃，我把你引回去。七奶奶不识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3: 救驾。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利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 我跟他解释。

0: 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句

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盯上了，要随时要抓你儿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铁汉被捕了。
2: 什么？
1: 铁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远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你要我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四十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

案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一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你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钮，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送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8，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本市奏响国歌。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这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两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事，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

0: 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

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

0: 请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

0: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我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固住了吗？对吧？原来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上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真的。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动得够快的时候，教练告诉我，对方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你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着他现在平衡到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紧，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3: 测试。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室。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1: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了，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十五六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这样。我的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0: 觉得带动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

0: 不紧张，为什么要紧张？
1: 来自中国的宋
2: 祖义，宋祖义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的，怎么差别？一切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能的宋祖义，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先你们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李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现在。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最终铁甲。这就是我们政府级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雨雾对打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府级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上比赛后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喝瓶水然后继续弄。
6: 啊，
7: 拿个凳子不方便坐着，
6: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啊，
4: 哎，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纵吗？
8: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4: 比赛完之后，我们那些。这个室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远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远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9: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7: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武夫无犬子。等我长大，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诚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骨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强骨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3: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4: 对，
0: 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4: 它是怕你倒的啊，
0: 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4: 涵涵，叫爸爸。
6: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4: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4: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两三次发烧了，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什么的。
1: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2: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拯救医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3: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从打心底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2: 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3: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边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侧子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他的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那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
1: 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0: 太平，
1: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难，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

0: 不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他们太难了。
1: 我们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他最好的时候，记录他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云吗？哇，推开云。

0: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
1: 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2: 这边的话就是2.3米。
1: 啊，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3: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蹭布卷那个袜子里头，
1: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编辑。

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五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转，跑步 ，go，
1: 一二一，快转。
2: 我叫裴武卫，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3: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3: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真的，瞧不是那样。

0: 七十了，局长。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没有？
1: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给孩子们。
2: 向右，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3: 我也经常。

0: 完了跟着看了，还要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1: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2: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这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就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其实很累，他也能坚持住。
3: 来那个最名菜，
4: 酸菜，
3: 来拍黄瓜。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3: 还得谢谢谁哥啊！
2: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1: 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2: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想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1: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5: 行
1: 啊，
5: 好，上。
6: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7: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6: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2: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正在那个用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在已经过了巴潭，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1: 六八八三。
2: 你看过到八十线，
3: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十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4: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7: 反正冷是几度？

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0: 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盐柠檬水做好了，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2002年的。
0: 2002年的。
2: 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大，这个稀饭，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1: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1: 嗯，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通过人工繁殖的方式生长起来，对野外的捕捞就会减少，又能赚钱，又能保护我们的环境。
1: The fact that he is so passionate about his town, DC, it's inspiring.
2: 哦，看到螃蟹了！
0: 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螃蟹，
3: 是吗？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满头大汗。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勾那个石头。哎呦呵，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

0: 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落代，后演变为落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落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落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

0: 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下子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彝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立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

0: 当时乌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乌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一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1: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待会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料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了老板的这个认可。
0: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吴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吴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吴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乌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乌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乌作江经营。
1: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乌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看

0: 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啊历史使命感的。
1: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0: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1: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

0: 啥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他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退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而且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1: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2: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监警长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然后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3: 安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填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

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有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0: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对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代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

0: 重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

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

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

0: 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思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

0: 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主妇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

0: 子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
11: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1: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杨行殉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1: 是。
2: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3: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4: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2: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4: 好。哎，王强，你说呢？
3: 这事交给我了。
5: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
3: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夫。
5: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3: 对。丁队夫在家吧？
5: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3: 拿这个。
5: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3: 丁队夫，
5: 快坐快坐呀。
3: 这个丁队夫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5: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3: 啊，
5: 你找他有事啊？
3: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5: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3: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5: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3: 哎，嫂子，要是丁队夫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5: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3: 丁队夫。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5: 哎，二头，
6: 干啥？
3: 丁队夫，
5: 二牛回来了。
6: 啊，王头，哎，你说啥时候来的？
3: 刚到。
6: 啊，坐，
3: 辛苦了啊。
6: 还挺甜。

0: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1: 找有事儿啊？
0: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1: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0: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1: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0: 嫌少。
1: 那好，我收了。
2: 应该的。
1: 哎，王头，
0: 哎，
1: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0: 哦。
1: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0: 哦，
1: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好，
0: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1: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0: 哎，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1: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3: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0: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1: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0: 行，行，
4: 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4: 香烟，
7: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0: 那买东西咋办呢？
7: 买东西得走大门，
0: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7: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0: 嘿，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买香烟了，
0: 走，
4: 马上
0: 走。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7: 不穿吃啥？
0: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7: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0: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我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7: 上岗不许抽烟。
9: 王三，
10: 王三，你好吗，朋友？
0: 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你呀。
0: 哎，
10: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
0: 我得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10: 哎，
0: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0: 有喜有喜，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0: 哎，王嫂，你来洋行干什么？
0: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0: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0: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0: 那行，我带你去。
0: 哎，好。
11: 啊，太监，
10: 来，进来。
0: 哎，

0: 皇上，过来。
1: 他不让我进。
2: 哎呀，他我到底
3: 你哪个哪个哪个混蛋的，你死死了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拖着这人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4: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啊，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哎，哈哈。
4: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6: 李迪，王嫂。
4: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馆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4: 王嫂，你怎么
1: 肚子难受，腰酸心？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你去吧，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呀。

0: 你的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哎，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的酱油。
1: 哦，哎，索雷德瓦阿西塔。啊，太君请。
2: 哟，嘿，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2: 你的快快的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3: 哟，小二，
2: 快快点啊！
1: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4: 啥办法？
1: 挖洞。
4: 啊？挖洞？
1: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4: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古怪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1: 走走。
5: 太君。

0: 按摩得快快的。
1: 嗯啊，好。
0: 赶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2: 鲁哥，
3: 哎，
2: 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2: 啊？
3: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2: 哦，嘿，林中光，老丁都准备好了吧？
4: 行了啊，准备好了，什么都没有，
3: 来，好，来，没问题吧？
2: 好，
5: 看这家伙，奶奶的，俺总算等到这个机会了。
3: 你可别莽撞啊，今天可是第一次打鬼子。
5: 急死俺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
2: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

0: 兄们，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政委，
2: 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3: 红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4: 啊，小坡。
0: 小坡，
3: 红哥，
0: 小坡。兄弟，你是咋回来的？
3: 我扒车回来的。
0: 小坡，坡，
3: 鲁哥，
5: 想死了，俺还以为你。
0: 鲁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5: 搞不人啊！
0: 红哥，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
6: 下命令吧。
0: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1: 清楚了。
0: 出发，走
7: 走。
8: 好，叶组跟我来，
9: 跟我来。
10: 二组的，
11: 三组的，
0: 你在这歇着。
11: 三组的，跟我走。
0: 回来再聊啊。
3: 四组，走。哎，红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2: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3: 哎，政委，我也去吧。
0: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3: 啊，我没事儿。
0: 听话，走。
3: 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12: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3: 那我也去报仇。
12: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3: 亮子哥，
12: 小波，听话，回去。

0: 红哥，小白，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哎。

0: 走。
1: 陆焕，继续警戒。
2: 好。
1: 赵伟，继续。

0: 你身份证给我。
1: 铁道游击队。啊！

0: 都到几点了？
1: 起了，起了，
0: 撤！
2: 好，快点，
0: 撤！
2: 啊！
0: 哪来的？我叫你叫！
2: 谁让你开的枪？
0: 我。

0: 二组，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到齐了，
0: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跟他理了，跟他理了，
1: 理了，
0: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讲话啊！
3: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哎，好，
0: 听见了，
1: 好了，
0: 好，撤吧。好，大伙撤。
1: 好，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跟我走，
1: 一组，
0: 二组，隐蔽，
4: 三组，
0: 撤，快，
1: 快
0: 带上，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是吗？
2: 哎呀，这谢先生可真行啊，
3: 这厉害，这不知道谁干的。

0: 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1: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1: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2: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1: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0: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长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

0: 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

哟，黄二哥，别藏了，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砸枪？哎，
3: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3: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你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你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疆老张一起算
3: 啊！儿子，
1: 华子，
4: 华子
1: 怎么了？
4: 华子，
3: 你杀了我，
4: 行了，
3: 行了，行了，行了！你瞧你那样，也不撒泡尿照我，
4: 走啊，快走啊！你
3: 你进了太长了，还长得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
4: 华子，
2: 我进探厂就是长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5: 阿弥陀佛，
6: 你就说说
5: 吧。
6: 好，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

0: 这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1: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2: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3: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楼给他端了？
2: 对对，
3: 说的对，把他端了。
0: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还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4: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2: 来得正好，
5: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6: 是。
0: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7: 好嘞，
3: 哎，政委，我去迎一下。
2: 喝酒，
8: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鲁汉，过去当月一块二毛的酒钱，还剩五块五。
2: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0: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3: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9: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0: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9: 嗯，快点快点，
10: 你这
9: 都在这儿呢啊，
10: 给你。哎，
9: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1: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9: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的什么人？哪里的监国？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0: 你的，
2: 啊啊！
0: 太君，
2: 快拿出来。
0: 李征，张方先生，啊，
3: 什么张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0: 你的，人家，还有你，你是什么地方人？
3: 啊，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3: 8月20日。
0: 啊，
3: 以前什么地干活？
0: 以前我是教书的。
3: 什么地方？啊，在区外。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0: 哎，领钱了。弟兄们，
3: 接着来啊！
0: 上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3: 继续玩，继续玩，
0: 接着玩。
3: 来，
0: 来，刚才。
4: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5: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4: 哎。老洪啊，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6: 老洪，
5: 王强，
6: 政委，
5: 来，王强，情况咋样？
6: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5: 好，来抽烟。
6: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4: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5: 好。
7: 看场地，可以打他的。
8: 是啊，太君。
7: 你的和他们很熟悉？
8: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7: 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场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8: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啊。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7: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8: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7: 注意搜集探场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就报告。
8: 是，太君。
4: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0: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场不要了？
4: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场。
9: 啊，放弃探长，这哎
10: 呀，咋这样啊？
8: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10: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0: 就是说的
10: 是吧？就是啊，
0: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卖的煎饼吗？
11: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10: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9: 说的是。
11: 红哥，啊，不走。
12: 对
13: 对对对，
12: 不走不走，
13: 不能走，
12: 红
13: 哥，
12: 红哥，
13: 不能走，
12: 红哥，
13: 不能走，
12: 不能走，不能走，
13: 不能走，
14: 瞅啥瞅？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9: 这，
8: 哎，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

0: 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老洪，
0: 华子闯祸了。
3: 怎么了？
2: 他闯大祸了。
1: 咋回事？
2: 洪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 到底咋回事？
2: 别说了。老洪，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3: 啥？
2: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1: 你奶奶的！
4: 老洪，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4: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 好。
5: 太君，
6: 什么事？
5: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6: 嗯，怎么知道的？
7: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义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6: 有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7: 嗨嗨。
1: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4: 好，
1: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湖窑准时汇合。王强，
8: 哎，
1: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8: 放心吧。
7: 好，
4: 都明白了。
7: 哎，明白了，
4: 马上准备。
7: 好，走。
8: 枪可在城西等着我们了，快走。

0: 华子，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华

0: 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他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对，
4: 你是老师，
5: 别这么说。
4: 对，
5: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哎，我们就是要
6: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5: 好，同志们，走了，
2: 走吧。
3: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3: 好，好，好，好，
4: 好，好，
3: 好，好，
4: 好，
3: 好，好，
7: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哎？
8: 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婶子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9: 熊眼儿，
8: 我毙了你！哎，
10: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0: 快跟着我！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
1: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湖，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0: 是李庄。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
1: 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政委，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对，走。哎，走。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2: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
1: 前些天啊，我近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冯大爷。
0: 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3: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
0: 哎，
3: 小波，跟我走。
0: 好，走，走。
3: 冯大爷，走。
0: 哎。

0: 谁呀？
1: 冯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1: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1: 哦，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哎，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2: 哎，干什么？
3: 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2: 哎呀，你别干！哎呀，你看看什么？
3: 哎呀，
2: 哎呀，眼睛！
3: 哎，快快！
2: 哎，你看，
3: 怀表。哎，哪弄来的？
2: 这是大洋我的战利品。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3: 是吗？
2: 啊，
3: 好听。
2: 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3: 行。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五岁的孩子，
4: 可真不容易啊。
3: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他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嗯，
5: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3: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4: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

0: 非常有力。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1: 对，
0: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2: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0: 她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2: 哎，好。
3: 喝点水吧。
1: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1: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2: 怎么，你们认识？
1: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2: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大队长。
2: 这是政委李正。
3: 政委。
2: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1: 哎，瞧，
3: 喝点水。
1: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2: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2: 队长，你看。
1: 那咱走吧。
0: 好。
2: 哎，
1: 我们走了。
0: 我们走了。
2: 好，
3: 再喝点水吧。
1: 不了，
2: 不了，走了。
4: 方大爷，
2: 哎，
4: 政委，
0: 怎么走？啊，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0: 好，走吧。
2: 啊，走吧。
1: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啊，别这么说。
1: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1: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7: 染发，
8: 洗发，
7: 染发，
8: 洗发，
9: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吗？
8: 黑发很简单，我选旧黑糖。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糖，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9: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8: 鲜花洗白发，
10: 白发黑黑黑，
11: 毛巾还是那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8: 鲜花洗白发，
10: 白发黑黑黑，
12: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8: 鲜花洗白发，
10: 白发黑黑黑，
8: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糖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3: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糖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4: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糖植物配方，用的是

0: 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九黑堂。
0: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九黑堂。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0: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4: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 你好，哎呀，在这儿见着，
4: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5: 马老师，
1: 你好。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0: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3: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12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你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2: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0: 是是是，哎，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
1: 儿
0: 了。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0: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1: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0: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1: 是，
2: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1: 开始。
0: 好。

0: 成嘞。
1: 黑了，
0: 看黑了，
1: 你看，
2: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3: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2: 是啊，
3: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2: 我闻了
3: 也不刺鼻子，你闻，
2: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3: 你也闻闻，
1: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糖、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3: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2: 没错，
1: 是白的。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2: 没错没错、
3: 您说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2: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3: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3: 是，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糖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糖。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糖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糖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九黑糖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6: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糖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糖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糖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糖，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7: 真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8: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9: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4: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9: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8: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糖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7: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2: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0: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3: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4: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5: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6: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8: 看黑了，
7: 你看，
8: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9: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8: 是啊，
9: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8: 嗯嗯，我闻了
9: 也不刺鼻子、
8: 嗯、
9: 啊！你闻，
8: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9: 你也闻闻，
7: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
8: 啊，
7: 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哦、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9: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8: 没错，
7: 是
8: 白白的。
7: 是、啊、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8: 没错，没错，
9: 您说
7: 这个效果特别好，
8: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
7: 嗯，
8: 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
7: 嗯，
8: 真好。
7: 这回您放心了吗？
9: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7: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 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酒黑糖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

0: 我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1: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买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0: 爸，哎，
14: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哪里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啦。
18: 大家好呀！
1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2: 三摩金。

0: 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2: 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笨。
2: 鬼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1: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2: 没错。
1: 我一定要杀了你。
2: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3: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0: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
2: 一小队，跟我来，嗨！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
3: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2: 谢谢，快点。
3: 他们怎么样？
5: 他还活着，
3: 混蛋！

0: 快点，快点，快点！哎哎，
1: 他是俘虏，别虐待他。
0: 谁虐待他了？他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拿枪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走。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1: 嗨，
2: 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找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他要干嘛？
0: 解手。
1: 解手？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啊。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我们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快点，小花，哎，哪儿去？
1: 蹲下，蹲下。
0: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0: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0: 好，咱们走。

0: 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别跑！别跑！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8: 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9: 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好，
9: 大家回去，
4: 回去
3: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3: 走，
4: 回去，
9: 哎，回去，回去，回去，
3: 好了好了，
4: 往外先，
3: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1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动物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0: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了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

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吗？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3: 干什么？接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之位，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来，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0: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0: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0: 真是个驱魔脑袋！
2: 你就是对牛弹琴。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他这是强盗，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 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2: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3: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参战，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4: 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撤！有什么情况？
1: 神谷校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0: 他一定就在村里。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没有。你认为会不会用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1: 很好，集合部队。
0: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

0: 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店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6: 毛巾还是那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7: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2: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8: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9: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5: 认准九黑堂；
9: 染发要安全，
5: 认准九黑堂。
1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9: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8: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1: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1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2: 你好，在这儿见着你，
2: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13: 你好，马老师，马老师，
12: 刘老师，你好。
14: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0: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13: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10: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12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3: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0: 是，哎呀，哎呀，这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哎呦，啊，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0: 还、
1: 哎、
0: 真是，
2: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您要掉在地板上。

0: 怎么擦都擦不掉，
1: 费大的劲。
0: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2: 是是是，哎，
0: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2: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2: 会洗发吗？嗯，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1: 这也太快了点
0: 是
2: 是是，
1: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2: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1: 可不是吗？
0: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1: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0: 对，
1: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2: 好，
1: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0: 是，嗯，
1: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嗯，那咱们就试试，
0: 开始。好。
2: 你看，
0: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嗯嗯，
0: 我闻了
1: 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嗯，
0: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 你也闻闻，
2: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啊，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哦、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0: 没错，
2: 是白的。是、啊、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0: 没错，没错，
1: 您说
2: 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得多自然呢、啊，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嗯，真好。
2: 这回您放心了吗？
1: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2: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1: 是，
2: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嗯，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4: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6: 这个好方便， 不用别人帮忙。

0: 床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1: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到的感觉，
2: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2: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三四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1: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汤染出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0: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5: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3: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6: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2: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7: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0: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8: 黑了，
2: 你看，
8: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8: 是啊，
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8: 嗯嗯，我闻了
1: 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
8: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 你也闻闻，
2: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啊，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8: 没错，
2: 是白白的。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8: 没错，没错，
1: 您说多
2: 这个效果特别。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得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嗯，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10几岁。
5: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

0: 9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2: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1: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3: 秀，来，给我歇会儿。
4: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5: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1: 现在怎么办？
3: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1: 走，
3: 哎，班长，靠我们2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4: 那怎么办？
1: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5: 你们还不笨？
4: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6: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5: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6: 你说话算数？
5: 算数。
4: 他的话能信吗？
5: 信不信随你们。
3: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站长，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吧。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